0: 好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二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是吧，你看就显着，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他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不是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
1: 说这个氧，这个气血不足的氧，他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他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声
0: 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啊啊啊！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

0: 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啊、是吧，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哎，把吹的
1: 音
0: 发出去，
1: 嗯，
0: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
1: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9:00，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

到十级，局部可以达到十级以上。那依照锦州市防。那下面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啊，关于这个幸福街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

牛，也说不好。啊，说起旅行啊，那之前呢，这个很多年轻人都特别流行一种什么呢？叫特种兵式旅行啊，就把所有的这个时间全都拿捏好，这一整天呢马不停蹄的哈、啊，所有的时间呢都极尽的去运用它，把平日积累的焦虑找到生活的真实的感受。特种兵旅行啊，曾经确实是很痛快啊，它适合那些预算有限、时间有限、精力旺。

粉啊，主要的想要跟大家提到的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它是富硒的全麦面粉，另外呢，它虽然是全麦面粉，但是它是石磨的啊，吃上去呢一点儿都不拉嗓子，而且呢，它是比较抗糖的。那有朋友想说，哎，我可能我吃不惯，你怎么办？没关系啊，你也可以少加一点面啊，这个口感呢，也会非常的不错。那么今天呢，这个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呢就是富硒不老梅挂面原样啊、原来的两样加起来呢是快200块钱了。那么今天呢只要149，两样搁在一起呢整整14斤，哎，够老两口吃上一个月了吧？咱们要说的富硒全麦面粉，说硒这个东西咱身体是离不开的啊，你缺了它呢，人可能觉得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来。那么如果说咱们吃这个富硒面粉，直接就把硒也给补上去了，你说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而且纯正的全麦粉啊，它的膳食纤维也是特别的多，那么它对于这个肠道的蠕动会非常的好。那不管说您用它来蒸馒头、烙大饼、包饺子、擀面条，哎，跟普通面粉做法是一样一样的啊，一点也不多费事儿。那么今天呢，这一批宠粉特价500克一袋的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8袋一组，整整8斤重，只要149。那么只要您是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还可以再送给您10袋富硒不老梅挂面，每袋呢是300克，到手足足6斤。那现在如果说啊，您对这个产品非常感兴趣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了，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那么如果说呢，您这个用微信非常的方便的话呢，您也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经济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伊老师，
4: 嗯，
3: 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餐桌上的食物种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
4: 哦，这个是有目共睹了呀。
3: 对呀，但是怎么吃呢都没有小时候香。我记得哈，我小时候吃那个西红柿，皮儿也薄，肉也多，哎呦，一咬一大口，酸酸甜甜的，特好吃。然后我一个人就能吃一小盆儿。但是现在呢，这个柿子硬邦邦的，一点柿子味儿都没有。黄瓜也没有黄瓜味儿。以前的黄瓜呀，虽然说长得不好看，但是呢，一咬一股清香味儿。现在这黄瓜呀，长得挺直溜的，但是吃起来就是一点儿也不好吃。
4: 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味道变了，就是现在的一些菜呀，它自己的性格和以前也不一样。
3: 菜还有性格？
4: 当然有性格了，就现在这个菜呀，长得就特别的牛，啊，特别的骄傲。
3: 这菜怎么还能骄傲呢？
4: 你比如说吧，就咱们说这个辣椒
3: 啊，
4: 还有丝瓜，它长得你就看，就特别的骄傲，特别的傲娇啊，这屁股都朝天上去长。就全都倒着长，屁股朝天。
3: 哎呦，您别逗我了，老师。
4: 嗯，
3: 小时候啊，我们家也种过丝瓜，种过辣椒，什么时候屁股朝天长了？
4: 也那个时候它不骄傲，那时候是垂着长的。
3: 对呀。
4: 啊，但是我告诉你，小雨，现在你要再说这话，就是你脱离农村生活，脱离咱们劳动人民，脱离群众啊。
3: 啊。
4: 就现在这个屁股朝天的菜，不光说是辣椒、丝瓜、土豆、红薯，现在它都到这涨。
3: 是吗？
4: 而且现在不都叫无土栽培，不用土了。
3: 嗯。
4: 一个土豆能长多重？3-5斤重。
3: 哎呦，那地瓜、土豆要是倒着长，还能长个3-5斤，那不成葫芦娃了吗？
4: 对，它真是这样。啊，这是科技与狠活的结果。
3: 哦，
4: 你就比如说红薯和这个土豆，现在这个土豆啊，不仅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生长模式，啊，它产量还翻倍了呢，能长到从前的5倍以上。
3: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感觉蔬菜都快成精了。
4: 就差不多快成精了，而且你看它这屁股朝天长，倒着长，啊，还开花，就屁股开花这样的蔬菜，你有没有见过？
3: 我呀，我就知道小时候那个小孩的屁股总被打开花，菜还真不知道，就是闻所未闻。
4: 你说这孩子不听话打开花那是常事儿。
3: 对呀、啊。
4: 那哈，但是这个菜我告诉你，咱就说这丝瓜啊。
3: 嗯。
4: 丝瓜屁股朝天，这花就从屁股上长出来。
3: 嗯。
4: 而且这花它是一直能长到老，丝瓜都老了都蔫了，但是这屁股这花还鲜的嫩的。
3: 哦、
4: 啊！你看咱们现在人讲，我一直在追求着永葆年轻的这种状态，啊，这人在追求着，可是植物都已经老成那样了，都蔫了，但是这花还开着呢。你说这是不是成精了？
3: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仿佛也有点印象了。就是去超市买黄瓜的时候，因为早市我是起不来，所以呢，买菜基本上都是晚上去。结果呢，到了晚上，这个菜呀就都不怎么新鲜了。但是那黄瓜你一看就有点蔫了。依然呢还是顶花带刺儿的，然后超市的工作人员再给他们淋点水雾，你要不细看还真就分辨不出来，
4: 分辨不出来吧。
3: 嗯，
4: 哎，要的就是让你们这些在市里边长大的年轻人没法分辨。
3: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了还长得这么新鲜，是不是他也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了呢？
4: 这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这是第二。但是真正需要它的小蜜蜂、蝴蝶，人家不去找它了。
3: 对，
4: 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3: 嗯，
4: 哎，咱们看这电视上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广告，那有着巨大的昼夜温差，是非常有利于蜜源植物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的。
3: 嗯，
4: 啊，你这里边的这个小蜜蜂，它采集的是包括多种中药材在里的1600余种野生植物的花蜜。它酿出来的土牌子的蜂蜜，你杂牌子的蜂蜜，你看吧，吃到嘴里什么味儿啊？
3: 就是齁甜齁甜的，
4: 齁嗓子。
3: 嗯，
4: 而且那种甜味儿是特别腻的那种。
3: 对，
4: 而真正的蜂蜜它没那么，分别在蜂胶、蜂蜡、蜂蜜当中都存在，
3: 嗯、
4: 对吧？而蜂王浆当中，刚才说的就这些的所有的有效物质，它全都有。
3: 哦，
4: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独到的成分。是所有的蜂产品不含有的。
3: 是什么？
4: 大家记住了，蜂制品呢不一定要泡水喝，有时候干吃
3: 啊，
4: 有时候可以涂抹，这效果可能比你喝的还好。就刚才你提到那个便秘，对吧？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蜂王浆最好的方法，就是外涂。因为蜂王浆里边含有的这种特殊的成分叫王浆酸，它有很强的抗炎杀泡沫技术，它的穿透性很强。比如我们皮下的包块啊、结节啊，蜂王浆里边这个消炎成分呢，能够瞬间的透皮直达到你的这个病灶。
3: 嗯，
4: 啊，再比如说了，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炎的并发症，皮肤瘙痒的，啊，你用咱们这款了，走路也不会有这个磨损的情况。
3: 哦，那听老师讲完啊，现在我们知道了蜂王浆皂呢能消炎啊，能这个治疗破溃，而且关键的是它还管疼。
4: 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款小香皂啊它能管疼啊，这是很多人不知道。复原之后我发现了啊，这竟然是咱们国内的一家日化品生产公司他们生产的，而且是在国内生产的。
3: 嗯，
4: 国内生产完之后了，在国外包装完之后，他就卖给国外了，那还有一部分返销给国内的。
3: 嗯，
4: 那咱们追根溯源找到他之后，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和实地的考察，想要为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在省钱省心省力这块啊，给大家伙做出一份独属于他们企业自己的善意。
3: 哦，
4: 而扬州速企公司呢，也是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了。他们不仅愿意为我们提供这批高品，
1: 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0: 国品优选，手出先，
1: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
4: 宁可说。

0: 作用，因为它里边的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这个里边的香味儿它是香精，里边的碱性成分特别多。年轻人行，人家皮肤代谢快，咱上了岁数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再加上大量的碱性的物质，你反而会影响到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包括这个皮肤的状态都会受到影响啊。
1: 还真是的，老师啊，平常呢我用普通香皂洗完以后，这个皮肤啊就干燥，感觉啊这个毛孔啊皮肤啊像裂开似的，还那么痒，这种痒的感觉啊真的是没法说了。
0: 你看看咱们中老年人和年轻人这个生活习惯是截然不同的，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身体不好的人啊，咱们大家伙在平时洗漱的时候吧，尽可能的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啊，因为这种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它对中老年朋友身体是最为合适的。你像这个蜂王浆皂里边的主要成分呢是王浆酸，这个王浆酸是纯天然的成分呢，不仅能够消炎抗菌，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起到血糖调控的作用，加速咱们血糖的代谢。所以说呢，在每天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小症状可能马上就能够解决，那但是对于我们长久的使用来说，它甚至会使得一些重大的疾病不会产生，叫防微杜渐，可以预防很多重大疾病在早期出现的一些蛛丝马迹，那然后避免重大疾病的形成，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自身这个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这叫日常的养护，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抗病的能力。所以说功能性的产品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
1: 哎，老师我听明白了，我这一次的想多订一些，你看现在能不能报名，要是能报的话你就赶快提前给我把名报上，别到时候就把我给拉下来，我这后悔都来不及啊。
0: 别着急啊，我前面说了，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把这个事儿落实下来，您耐心再等一等。
1: 好，
0: 到时候有消息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啊。这痒呢还不解痒，其实湿疹这个病吧，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边是很常见的，在中医上讲呢是叫湿毒内侵啊，又加上了年老了之后吧，这个气血不足，这个肌肤湿痒，所以才反复的发作，叫千言难愈。而西医当中呢，
2: 赛事不少前来购物的市民纷纷驻足观看。仲夏时节，朝阳市城区大凌河水面上大面积荇菜次第开放。
3: 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
4: 延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大雨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7月7号早上8点到8月8号。

0: 危及生命。
1: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2: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
3: 只要是用工啊，从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就必须要签劳动合同啊，这跟什么试用期啊、约定不约定啊没有关系。那么第三个套路啊，就是只有用人单位需要保留劳动合同。

0: 中早
1: 一撤离，切莫留恋财物，居民房屋进水要迅速断电，及时疏散，不要沿行洪方向跑，要听从指挥，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
2: 党团组织、奖惩记录等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

0: 是快乐。
1: 水淹过来了，
2: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鞍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3: 爸，爸，命要钱，钱不要钱，你别留下我。
1: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
4: 胃肠相对来说比较弱，吃点东西吧就胀肚啊。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两款产品，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做家常便饭的时候的这个健康。

0: 关于工资，说到这个工资的这个形式哈，有的朋友说我这是计件工资啊，计件工资呢，那就是干得多，那这咱就得的多啊。但是呢，有的朋友就有疑问了，说我计件工资存不存在着最低工资？哎，这个问题很多朋友没有想到过啊，就是我计件工资，我多干多得，那我干的少。我干的少肯定是少得了，但是呢，咱们都知道啊，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那我干的少，我得的少，但是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了，这个怎么办？这最低工资标准，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是什么意思，对吧？我们来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啊，法律规定的，什么叫最低工资标准呢？它指的是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是依法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的工来，你早八到晚五，你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你提供正常的劳动前提下啊，每天上节目啊，把节目上好，我们用人单位应该支付的最低的劳动报酬，这叫最低工资标准。那么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吧，它不一样哈，它的提案之后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实行的。这个批准实行的最低劳动报酬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它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这叫最低工资标准啊。那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有哪些形式呢？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是我是小时工，那我呢也有这个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我一个小时最低不能少于多少钱？这个每个省份的不一样，对吧？这个大家都了解。月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于的是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比如说，我就固定在某一个单位啊，我在新。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呢，是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比如说，我在某个快餐店打工啊，中午我这利用午休时间12点到1点，我上这快餐店每天去工作1小时，这1小时不能低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这个都好理解啊，那个工作啊，打螺丝。一个螺丝，咱们举例子好举一点啊，一个螺丝1块钱，我打10个螺丝就10块钱。那如果说我要干活干得慢，我打不了那么多，那我这还保障不了我的日常生活，那有没有最低工资呢？明确表述，实行计件工资或者是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基础上，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你看啊，计件工资光咱们考虑了是多干多得，但是呢，它也是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不能低于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者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未提供正常劳动的，不适用于本工作。但是呢，我没达到这个多干多得的这个标准，那也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啊。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时间。那么弄明白了啊，这句话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翻译一下啊。比如说，这么一名女性，她呢找了一个计件工资的工作。多干多得，少干那就少得。但是呢，她刚上班没过多久，哎，怀孕生孩子生产那也得开工资，而且这个工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钟磊上午上完节目，下午单位说了啊，你得去参加这个某某会议啊，去参加某某个活动，那我下午。那就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虽然说没完成计件工资，没完成计件工作，但是呢，我的最低工资标准啊，也不能太低，是吧？好了，时间来到了11点59分42秒，那今天呢，由钟磊为您带来的为人民服务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主持人钟磊，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经济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
1: 北京时间12点整。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心形零幺七九八零。

0: 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3: 群英会是正式开始，这是刚刚一开始，胡雪松就站出来指责老怪司徒志。按说大侠胡雪松是特稳重的一个人，一出来就指责老怪，他早已经拿定的主意，那就是说这次群英会那申公泰、申统领伙同一些人要把持此会，要利用司徒父子的能力，即使反对申公泰，可是窃据他的势力，不敢明着抵抗他。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位挺身而出，所谓的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那么这个头是谁得而惹来杀身之祸，我也是心甘情愿。尤其是胡雪松一想到好友楚航之死，他心中痛楚至极，心想楚航的死肯定跟申公泰他们有关系，所以这新账旧账咱们得一起在这算。但是这胡雪松他可没料到，在场的人里边有人把脑袋削个尖儿往上钻，要为那个申狂妄的心理。后来他又研究剑术，就自认为已成一家，论及剑法江湖那得数他第一，给自己起个外号叫闪电剑。可是近些年来人们只要一谈唠都说起胡雪松剑法如何如何高，他心里就嫉妒。现在他投奔了统领府，愿意给这申公泰卖命，现在一瞧胡雪松胡大侠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统领申公泰，直接向司徒父子挑战，这个闪电剑古宛成心想我立功的时候到了。这个古宛成站出身来，如果说他要直接向胡大侠提出来比武，胡大侠还不至于恨他，他却说什么胡大侠拐骗过谁谁的妻子啊，强霸人妻，见色起意，请胡大侠当众解释。这就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时胡雪松一咬牙，把嘴唇都咬破了，鲜血顺着嘴角就淌下来了，心想我必杀之，得杀他。胡雪松认识这个人，虽说也听一些朋友传过了一些话，说这个古宛成啊对自己有些不满，他嫉妒自己的剑法，但是他一想练武术这一行这都这样，这就是所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就是说练武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高，可是人家也没有什么得罪自己的地方，只不过说了几句过头话，咱呢别斤斤计较。可是在今天这种场合，你古宛成竟说我的爱妻陈碧清是我拐骗来的，说我胡雪松见色起意，如果说这件事只关系到我没有什么，我不怕别人对我的误解，可是你这几句话你玷污了我的妻子的身。那魏华雄他也两眼闪烁着寒光盯着这个闪电剑顾万成。魏华雄想这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你这几句话说出来，我的妻子离开我跟了胡雪松， 也就是当众给我戴绿帽子。不用别人收拾你，我第一个过去就先把你废了。您听，这个古宛城现在为了给申公派打刘须，这都不要命了。他也想这几句话会使胡雪松颜面扫地，那申大人当然高兴啊，我也交下了司徒家。回过头来，我跟这位胡雪松再一比剑，我的剑再把他伤。

0: 动了，我这不就一举成名吗？就即使到最后我不能成为什么武林盟主，可是我比盟主也差不了多少，我这辈子也就算学有所成。
1: 胡雪松看着他，低声说了一句：“亮剑。”那意思就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亮剑吧。
0: 哈哈哈哈！胡大侠，既然你不想解释怎么拐骗人妻的事，那么我和大家也就不追问了。今儿让我亮剑，那我得亮剑呢，不然我不就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了吗？不过胡大侠剑法高超，还望剑下留情啊。这古婉成是摇头晃脑，阴阳怪气，显得他还真没把胡雪松放在心上。其实他是表面这样，他内心里是加上了12分的小心，心想成不成名丢不丢人就在这一下子了。他的宝剑出匣横在胸前，胡雪松是轻轻按动崩簧，唰，宝剑拽出来了。胡雪松自从练武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杀人，而且胡一个人。可是今天是要开杀戒，把宝剑亮出来了。他看了看剑，请进招。
2: 恭敬不如从命，古某进招了。
0: 这古婉成，你看他说话，他要抢了先招，我不麻烦了吗？我的进手剑的功夫是以快打慢，以强制弱，最好我在十几招之内我就把胡雪松战败废掉，要长久打起来我心里边还真没底。他身形电转，宝剑斜刺了一削他的腕子，撒手。古婉成就觉得自己腕子刷一下子，剑未到锋已至，他赶紧沉肩坠肘，把这招往回这么一收。可是胡雪松这把剑就压在他的剑上了，顺势往里一推，撒手。哎呀，他一看怎么着，跟着整啊，老让撒手，他赶紧向后跳，这就说明他已经还不了招了，想先跳出圈外然后再伺机反扑。可是有劲儿，他想撤出去，这剑粘着呢。胡雪松是如影随形，跟势往前一跳，你撒手，他三招一个照面，铁剑追昏胡雪松，力败闪电剑古婉成。古婉成这宝剑刚一落地，胡雪松身形往前一顶，这是一招，剑把子就给他怼到胸口，胸膛滑盖穴上了。这是人身大穴呀，致命的地方。就听他咔嘎吱，顶着的胸骨都嘎吱一下子，当时他差点没昏死过去，仰面栽倒，这气儿就上不来了。胡雪松用重手法，用剑把子给他顶中的大穴，如果不赶紧把他穴道解过来，这个人可能就废了，就即使不死，7经8脉12经络受到严重损伤，身体恢复不了，那就成了残废。现在胡雪松剑眉高挑，虎目圆翻，鼻子刺儿都扎着起来了，直呼扇。胡雪松向前这么一逼，宝剑就给他点在了咽喉。辛苦的，你我往日无怨，近日无恨，你为何搬弄是非，造谣生事来诽谤我和我的妻子？要如果说是哪个小年轻的，他年轻不懂事，道听途说， 讲这么几句话我能谅解，可是你是年近花甲，你什么功力？现在我杀你，你冤是不冤？申公泰坐在上边的椅子上往这边一瞧，心想好厉害的胡雪松，古宛城的剑法我是了解呀，那也是一把好手，怎么在胡雪松的跟前这一招还不了，就擦了撒手擦了撒手，最后就撒手了，就倒地下了。看来我过去都低估胡雪松，胡雪松果然是剑法惊人呐。不过这什么地方？这时魏华雄坐在角落之处，他也把头抬起来了，对于刚才这几招他也点了点头，心想好剑法。

胡雪松的剑法的确是道家，不怪。有个小姐说我和胡雪松的剑法是并列天下第四，过去我是多有不服，现在一看，单论剑术，胡雪松不在我魏某人之下。如果说动手之间谁把谁误伤了，或者是杀死了，那后悔来不及，也不能责怪谁。但是现在这位古剑客已经败北了，往里高抬贵手，将他饶放。听他这么一说，有很多已经被通灵府收买的侠剑客跟着就喊上了：我说胡大侠，在大家面前你可不能随意杀人呐，再说这是天子脚下皇都城内，你这么杀人那可是犯法，这不是一般比武了，这是杀生害命。这时胡雪松那个脸色发白，因为他的心气的受不了失常了，脸都变了颜色。但是你再看倒在地下的这闪电剑古婉成，脸色更难看。不单说一是他被点了大穴，他上不来气儿；再一个，他看胡雪松这个样子，他知道胡雪松是不会管别人说什么，一定要杀他的。这老家伙是又悔又怕，顺着这眼角淌下了老泪。胡大侠，对不起呀、啊！看来这老家伙呀，还是怕死，不然的话他不能说这个。再者说，他刚才当众说出来胡雪松拐骗人妻那几句话，他也知道他亏心。本来想八戒申公泰以后好有个出路，甚至能够在朝廷上做官，现在要死了是万念俱灰，说心里话了，对不起。一听他这么说，胡雪松那个心就来回一蹦，心的话这个匹夫既敢做事还不敢担事。嗨，胡雪松一跺脚，抬起右腿就照着他这个腰咵就踢过去了。这一脚啊，踢得可够狠的。本来这是在统领府的上厅，人家那上厅可非常宽大，能坐好几百人呢，可是就把这古婉成踢的打这上厅正当阳踢飞起来，奔那大门去了。到大门那儿还没停，揉的一下子悠出去，落在院落当中，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出去十几步这才停住。这一下整个大厅里边可就乱了，有人就喊：姓胡的，你也别说胡雪松这样废他，就是换了我们，我们对他也绝不容情。可忽然之间就见已经被踢到院落里的闪电剑古婉成打地下爬起来，冲着大门里的胡雪松一躬身：改绿水长流，以后我会好好的报答您。说着话是一转身低着头他当当当当当当跑出统领府，去向不明。众人又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不说那句对不起，胡雪松一怒之下就可能把他杀掉。说至于后边出什么乱子那不在乎，本来进了统领府就没打算胡了个出去，可是对方一说对不起这几个字，胡雪松当时：你不管你怎么对不起我，最后你能后悔，我就能饶你。但是饶啊也有点不情愿，没把他好好扶起来啊，给他个面子把他饶了，而是照他腰中踢一脚。但是踢这一脚踢中了腰间，顺输出去。这样古婉成他心里明白胡雪松是饶了他一条老命，他这才失礼说了几句人情话跑了。胡雪松很满意，胡雪松想，
人就是这样，你让一让，我忍一忍，你退一退，我饶一饶，这不两边就和解了吗？现在我得集中精力要对付司徒父子和那个申公泰。要说胡大侠胡雪松处理这件事情还是完全正，原来胡雪松是明打暗放啊。哎呀，胡雪松这人还是不错呀，就连帮申公泰溜须的那些人也不得不从心里给胡雪松挑大拇指。可是胡雪松越是这样，申公泰越想立刻将他除去。现在的司徒父子是剑拔弩张，胡雪松也一切准备挺当，

0: 但是胡雪松有意无意的呀，就往角落处看了魏华雄一眼。你看，虽说胡雪松知道魏华雄和他为仇，但胡雪松他比较了解魏华雄这个人，武艺高强，性情怪癖。你要这个古宛城都不一样，你就杀了魏华雄，魏华雄都不能做出古宛城那样的事情来。就是这个人呢，他是咬鞋里儿钻牛犄角，因为他前妻改嫁嫁给我了，他就跟我为仇，逼得吴宫战败司徒烈父子。说真是那样的话，就是过后你和我为仇，你把我杀掉，我胡雪松都钦佩你这侠义之心。但是胡雪松的打算呢，落空了。魏华雄在旁边很得意啊，新的话，姓胡的，现在你第一个站出来了，那么你也就是最危险的，我要亲眼看到那司徒父子把你杀死，这才接我。哎，我这就叫一举两得。魏华雄还感觉到自己，哎呀，真聪明，想的呀比别人都强。现在别人都无心喝酒，他把酒杯端起来了，滋儿一口酒，扒一口菜，在那连吃带喝。可就在这时候，打上厅外闯进几人，为首的一位是一个年轻人，浓眉大眼，长得英俊，这不是别人，正是浪子胡欢，这才要父子联手大闹群英会。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 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块，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

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呀、它也是免疫器官呐、也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了，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发酵中药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发酵中药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90%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发酵中药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
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

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破案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发酵中药，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发酵中药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方里边我之前讲过，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
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发酵中药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

0: 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呀，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放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美金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发酵中药的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0: 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3: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3代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3: 哟。
2: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落火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3: 嗯，
2: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而且一片啊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呢，我真的是受益了。
3: 嗯，
2: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3: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2: 嗯，
3: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2: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啊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呢、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3: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2: 就是
3: 嗯，
2: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1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3: 啊。
2: 这效果啊是又快。

0: 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咱们都知道，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
1: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您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两三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
0: 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跟您汇报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
3: 心了，你说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这。
0: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3: 是。
0: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要不孝，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3: 试试李老师这。
0: 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
4: 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
0: 具备要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
5: 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湖南韶山与陕西延安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此次开行的高铁列车穿越湖南、湖北、陕西三省，沿途经停长沙、岳阳、武汉、襄阳、西安等多座拥有红色历史记忆的城市，把分散在沿线。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大雨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是见面，对不对？哎，我们每一次都很期待啊，也很高兴。那今年呢，是在7月11号，也就是在本周末啊，本周末周六的时候啊，夜场的专属狂欢，好久不见啊。那么，咱们报名啊，地址是在哪儿呢？锦绣校服工厂店啊，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啊，您可以直接拨打4319999，4319999啊，来咨询一下，离这儿近的您就上那儿去。所以说得写准成啊，写准成。您也可以呢，直接打开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下方的功能栏右下角的那个京广服务，您可以直接点进去，有一条呢就是水世界活动报名，点进去之后您也会收到这个购票通道的图片啊，也，那么秀英呢也是。

我们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秀英呢是一个特别年轻漂亮的姑娘，所以呢她这么漂亮，虽然住在一个茶肆之内，但是呢确实这姑娘也挺出名。被谁知道了呢？哎，总镇之子石伦。哎，石伦听说这个秀英啊美貌，哎，带着家丁上门滋事去了，就想抢亲。什么人呢这是、啊、还是总镇之子啊。这石伦呢带着手下进了茶肆，哎，就说这么一大帮子人干啥呢，我们来喝功夫茶来了啊，来吧，让姑娘来给我们来点功夫茶啊。在前边啊招待客人的是谁呢？秀英的母亲。咱们说这是武将世家，所以说秀英的母亲呢也是会武的啊，也是会武的。秀英的母亲一看，呵，不是善茬啊，咱们中国人祖训嘛，对吧，敌人来了有刀枪啊，立马擀面杖薅了过来，哎，一顿棍棒把这个石伦连带着他的手下打了出去啊。打出去之后呢，那这石伦手下人多呀，带着五六号人呢。那秀英的母亲毕竟已年过半百啊，这时间长了呀，双拳难敌四手，恰巧这个

时候谁来了呢？邝中。邝中呢是石龙的石伦的父亲，也就是石虚龙，哎，这个总镇的手下，武艺高强。来了之后上来就把这个几个手下呀给打跑了，解了围。石伦一看，嘿，你这胳膊肘往外歪啊。你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然后带着手下就走了。邝中呢就带着这个秀英的母亲回茶寺啊。到了茶寺之后啊，这个秀英的母亲呢也很感谢啊，就跟他聊了起来。聊了起来呢，这秀英也就知道了，哦，是这位壮士啊解救了我的母亲，解了今日的围困。然后一瞅这位壮士，嚯，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哈，长得还挺英姿勃发的，面如冠玉。哎呀，壮士长得还挺帅，嗯。于是呢，就有了这个芳心暗许这样的一个环节啊。秀英母亲往后走，就看这姑娘啊，老在那儿看邝中，一想得。今天注定啊，这女儿姻缘要来啊，行吧，好好聊聊吧啊。嘱咐着女儿呢，上后院啊，你别老上这掺和，大姑娘家的不合适啊。然后这个邝中呢，就在茶寺里面呢走了走，就发现窗外的工架上放着一张铁弓，一看就不是凡品，就跟秀英母亲聊天说：“这个弓啊是谁的呀？我能不能看看呢？”哎，秀英母亲就带他到后院去了。赏弓去了，聊了一番之后就说这个弓呢，哎，是我夫君的啊，但是我夫君呢已经过世了，现在呀也没什么人拉动啊，家里边呢就只有秀英一人能够拉动，这城里呀也没有谁能拉动这张弓了。这邝中一听，哎，好胜心也起来了，是吗？那我能不能看看小姐拉弓啊？这邝中这个孩子也聪慧哈、啊，秀英母亲一听，得，我就问问吧。哎，跟这个秀英一唠，秀英说没问题呀，没问题啊，拉弓就拉弓，这有什么呢？哎，施展了一番武艺，把这个弓咔咔咔几下，哎，拉动三次。这邝中一看，这姑娘了不得，武艺高强啊，然后也很佩服，同时内心呢对这个秀英这个姑娘很欣赏，也很喜欢。他就说，这样我也拉拉试试。秀英一听，嘿，那你拉拉试试吧，我就不信呢你能拉得动啊。这个邝中拿起这个弓也是准备一番，哎，几下，哎呦，还真给拉开了。秀英一看，哟吼，父亲不是说能拉开弓的就是贤婿吗？心里更乐呵了啊。然后呢就说，不行，我还得看看，我也不知道他人咋。哎，这邝中一听，同意同意。哎，俩人就打起来了啊。哎，正经比武啊，俩人就打起来了。那么邝中呢确实是对秀英心生喜爱，趁着比武的间隙啊，秀英不注意的时候，小手掌对着秀英的脸蛋，哎，一个撩动，然后手上开始加劲儿。几个回合之后，对着邝中的脸蛋也是咯噔掐了一把。邝中呢也没有生气，哎，俩人呢扑哧一乐，都挺开心啊。就这样，邝中呢还送了秀英一个礼物，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把佩扇。哎，上面还有他写的一些字，就送给了秀英作为定情之物。那么后来听这个秀英母亲说呀，秀英的父亲曾经说过，谁能拉开这张弓，谁就可以成为秀英的夫婿。这邝中一听，那不太好了吗？这不是拉我心里来了吗？直接就说，岳母大人在上，我三日之后过来迎亲。如果真就这么发展下去，

那咱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秀英啊，在矿中面前拉弓之前，哎，活动手脚的时候唱的那一小段：自幼儿习练棍和棒，

这三天期限已到啊，秀英呢在房中啊准备的那叫一个齐全啊。凤冠哎自己在那试衣服，哎就感觉怎么这么好看呢啊。就等着矿中来迎娶啊，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不见，哎就赶紧到后堂去找母亲，就说这矿中不是说今天来迎亲吗，这日子到了呀，咋还不来呀。母亲一算，你这孩子也是着急，今儿才第三天对不对，人说三天后来，也许明天来呢。娘俩正唠着呢，哎噩耗传，设了一个毒计，结想栽赃。因为石伦想娶秀英，秀英家里不干，那么而且他被矿中给打跑了，回来就跟石旭龙就说，你看你这个手下啊，帮着外人打我，我就相中了那个小娘子，为什么不让我娶她。你正常来说，孩子犯错误，家长你得教育教育。哎，这石旭龙可好，孩儿莫慌，为父帮你想一辙，结想栽赃。哎，正道把这粮饷结了，底下的这些假冒的老弱病残一哄而散。那矿中没办法呀，他是押粮官呢，那就只能定罪了，定了个发配边关。这秀英一听心急如焚呐，立刻动身奔了十里长亭了，见到了蒙冤受屈的矿中，两个人呢就有了一段满心不舍的对唱。而在这个时候，关素霜先生就已经把唱腔由花旦转成了青衣。

0: 近，二位行过方便吧？
1: 好，咱们就来个瞒上不瞒下，叫他们有什么话快点说，我们还得赶路呢。
0: 好好好，大姐有话快些讲。
2: 娘子。

这旷中这段唱啊，就是把自己的从头到尾所遭遇的这些事情述说了一遍啊。此时的这个秀英呢，内心是非常的着急，也很激动。而旷中最后说啊，你看咱们俩这个亲，这秀英一听不干啊，我认定是你，此生就是你，你既然蒙冤受屈，我就替你报仇雪恨。旷中，哎，远赴边关了。石伦呢，又来了，答应了。然后呢，给石伦上酒，灌醉他，就把他如何构陷旷中的这个内情，全都给套出来了。秀英在后边一听，怒火攻心，上来就把这个石伦给杀了。那么他之后所遇到的所有的人，哎。说话状态都是用小声的这个状态来完成的。原本呢是去投奔矿中的好友王福刚，哎，结果王福刚不是外人啊。单大王是谁呀？单大王之前呢给王福刚写过信啊，他说我家里边呢有一姑娘啊，这姑娘呢，长得也漂亮，你们俩特别合适，是不是？哎。你能做我的这个姑娘的夫婿吗？哎，但是迎娶之前我有三件事啊，你得答应我。一呢，你得帮我报仇，我有仇人。仇人是谁呢？石徐龙啊，我得逮着他。所以说呢。其他的啊，比方说不打家劫舍呀，不拦路啊，等等等等的，这都是次要的。本来嘛，人家也不是那种强盗的那种山大王啊。于是秀英就带着山上的这些军队，哎，王元龙这是一正经的好官儿，他呢在这个边境镇守一方，然后就听说太原这边打起来了，是吧？啊，然后还有山寇过来。这可怎么是好呢？哎呀，而且听说对方领头的是谁？这名儿怎么这么熟呢？王富刚。然后王富刚在旁边一听，啥？我？因为王富刚就在这块当值啊，什么人敢冒我的名字？我出去看看。然后就跟秀英打起来了，结果呢，咱们说秀英啊武艺高强，这王福刚呢还打不过。哎呀，一看打不过，得别打了。这王元龄啊，王元龙就说鸣金收兵吧，这可咋办呢？王福刚说，我看他打仗的时候一直说让邝中出来见他，不行，咱就把邝中给整回来得了。本身他就是蒙冤受屈的，啊！王元龙一听，行，就这么办吧，哎，就把邝中又给带回来，官复原职了。那邝中呢，一听有人冒自己好兄弟名字过来攻城，那哪行啊？出去了，应战去了。应战左一打，右一打，秀英越瞅，这么眼熟呢，比我那未婚的夫婿干巴了点儿。啊，不打着自家人了吗？后来呀，是岳母大人出来一拦，哎呀，别打了，别打了，都是自家人呐。然后这事儿就说开了，结尾呢成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咱们来听最后一段啊，不一定能听完，这就是最后秀英啊以武旦的这个状态，边打边唱啊这样的一段，适才闪出一员将。

0: 他呀，当初他走的时候是个英俊美貌又白又胖的小伙子，怎么这一个又黄又瘦，胡子邋遢的？别忙，忙中有错，我还得问问。
1: 小走看跳。

0: 哎，我说咱们下马好不好？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下马？
0: 嗯，下马。
2: 这定是劫掠了我的岳母与我的未婚妻呀！哎，生气了。秀英一看啊，不对呀，然后就从怀里边把折扇也拿出来了。你再看看这个，匡冲一看啊，连扇子都抢了，也是不甚聪慧啊。呵呵，俩人就又打起来了啊，连带着王富刚啊，以及这个秀英娶的这个山大王的女儿，都一起参与了战斗。最终呢，是岳母过来一拉架，打错了啊！终于大团圆结局啊！行吧，这个唱段啊，咱们就听这么多吧。
3: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2: 再过一阵儿该小暑了，是不是？哎，天儿呢是奔着往热走，虽然这两天有雨啊，但是温度是在一点一点的在往上走的。那么一旦过了小暑之后，天儿就会更热。到时候呢，你说家里边无论是做饭呢，还是这个干活啊，哎，都不舒服，一动一身汗啊。要是等到过一段时间入伏了，就更得了，是吧？所以就总想省点事儿。的汤，哎，其实都行，哎，尤其是咱东北，一到夏天，大伙儿就喜欢吃过水面啊、嗯，炸点酱，多好。但是呢，有一些可能是，比方说这个叔叔阿姨这个血糖不太好的，不稳定啊，白米白面的不敢多碰，也有呢，就是肠胃比较弱的，吃东西啊吃多了，肚子胀。不消化呀，所以今天呢，给大伙儿带了两款主食啊，两款主食，一个是紫优品牌的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啊，再有一个呢是富硒的不老梅挂面。全麦面粉啊和不老梅的挂面。哎，这个都是富硒的啊。首先呢，咱们说去找这种富硒类的食物，硒是那个十字旁加一个东西南北的那个硒。属于一种微量矿物质元素啊。那么这种元素呢，你说身体没有不行。但是你说要纯靠不同的这种档位的啊。我家的那个硒片啊，哎，我吃着可心疼了，但是为啥心疼的贵？但这个补硒确实对身体有好处啊，它确实有好处。那今天咱们这个全麦面粉和不老梅的挂面啊，原来呢这两样加在一起是将近200啊，但是今天给大伙儿的这个价格呢是100。

0: 49，两样一起，一共14斤。大伙儿记得啊，一定就是硒这个元素，带挂面那够吃挺长时间的，对不对？您现在呢就直接可以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啊。这个是支持货到付款啊，然后送货上门的，您满意再付款。也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您自助下单，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字，搜索到之后添加关注，然后直接发送关键词，本期关键词呢也是两个字啊，咱不是经济广播吗，对不对？嘿嘿嘿，哎，您直接打经济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首先呢，咱们说这款这个全麦面粉啊，它属于粗粮嘛，对吧？但咱平时买的这个包括苞米面啊，杂粮的那个窝头啊、糙米呀、啊，它吃起来口感确实是不是特别好啊，相对来说它发硬。那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吃这个呢，牙口来说不是太合适啊。但咱们这个全麦面粉是不一样。它是一种叫紫油小麦的一种麦子，是专门培育的富硒品种。刚才咱说了，硒这个东西呢，身体是离不开，能够补上了，对不对？哎，尤其是全麦粉啊，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它是属于那种中低 GI 的食物啊。咱们吃了之后呢，它的升糖的速度是很慢的，不会像白米白面，你吃完之后嗖一下就上去了，然后可以说嗖一下就下来了啊，身体受不了。这款呢还是传统石磨方式来磨出来的啊，所以它这个粉特别细，你入口的时候呢不拉嗓子。您可以蒸馒头啊、烙饼啊、包饺子啊、擀面条啊都行，哎，怎么做都行。再说这个挂面啊，这个挂面也是好挂面，用富硒小麦粉制作的啊，所以口感味道都比别的那种普通挂面要好得多。大伙儿抓紧时间，赶紧下单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值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
2: 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伊老师，
4: 嗯，
2: 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餐桌上的食物种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
4: 哦，这个是有目共睹了呀。
2: 对呀，但是怎么吃呢都没有小时候香。我记得哈，我小时候吃那个西红柿，皮儿也薄，肉也多，哎呦，一咬一大口，酸酸甜甜的，特好吃。然后我一个人就

0: 能吃一小盆儿，但是现在呢，这个柿子硬邦邦的，一点柿子味儿都没有，黄瓜也没有黄瓜味儿。以前的黄瓜呀，虽然说长得不好看，但是呢，一咬一股清香味儿。现在这黄瓜呀，长得挺直溜的，但是吃起来就是一点儿也不好吃。
1: 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味道变了，就是现在的一些菜呀，它自己的性格和以前也不一样。
0: 菜还有性格？
1: 当然有性格了，就现在这个菜呀，长得就特别的牛，啊，特别的骄傲。
0: 这菜怎么还能骄傲呢？
1: 你比如说吧，就咱们说这个辣椒，还有丝瓜，它长得你就看，就特别的骄傲，特别的傲娇，啊，这屁股都朝天上去长。就全都倒着长，屁股朝天，
0: 哎呦，您别逗我了，老。
1: 叫无土在的也不用土了。一个土豆能长多重？3、5斤重。
0: 哎呦，那地瓜、土豆要是倒着长，还能长个3、5斤，那不成葫芦娃了吗？
1: 对，它真是这样，啊，这是科技与狠活的结果。你就比如说红薯和这个土豆，现在这个土豆啊，不仅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生长模式，啊，它产量还翻倍了呢。能长到从前的5倍以上，
0: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感觉蔬菜都快成精了。
1: 就差不多快成精了。而且你看，它这屁股朝天长，倒着长，啊，它开花，就屁股开花这样的蔬菜，你有没有见过？
0: 我呀，我就知道小时候那个小孩的屁股总被打开花，菜还真不知道，就是闻所未闻。
1: 你说这孩子不听话，打开花那是常事儿。
0: 对呀。
1: 那哈，但是这个菜，我告诉你，咱就说这丝瓜啊，
0: 嗯。
1: 丝瓜屁股朝天，这花就从屁股上长出来。现在人讲，我一直在追求着永葆年轻的这种状态，啊，这人在追求着，可是植物都已经老成那样了，都蔫了，但是这花还开着呢。你说这是不是成精了？
0: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仿佛也有点印象了。就是去超市买黄瓜的时候，因为早市我是起不来，所以呢买菜基本上都是晚上去。结果呢，到了晚上，这个菜呀就都不怎么新鲜了。但是那黄瓜你一看就有点蔫了，依然呢还是顶花带刺儿的。然后超市的工作人员再给他们淋点水雾，你要不细看，还真就分辨不出来。
1: 分辨不出来吧？
0: 嗯，
1: 哎，要的就是让你们这些在市里边长大的年轻人没法分辨。
0: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了还长得这么新鲜，是不是他也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了呢？
1: 这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这是点儿，啊，人和植物都是一样的，都有生老病死的规律。如果说我们人要是想一直的永葆年轻态的话，你就现在来说，我问你啊，小雨，我们会用到哪些方法永葆年轻态？
0: 那现在医美的方法可多了哈，比如说现在的女生啊，为了漂亮，基本上1到2个月就会去美容院打一次水光针。现在呀，还有这个外泌体呀、大细胞除皱啊，哎呀，非常多。
1: 那也确实是啊，但是你打完了之后，你看着是真年轻吗？
0: 只能说是状态好点儿，自信了，嫩了。但是你要说跟18、9啊、20左右的孩子比，还是差得很大的。
1: 你看吧，其实人为了一直永葆年轻吧，他打这么多针，到最后呢，他依然是没办法回到这个18岁时候那种状态。
0: 那肯定啊。
1: 啊，但你反过来想，蔬菜它一直到老了到蔫的那么一天。它还是顶花带刺儿的，还是那么新鲜。那咱就想一想，它得打多少激素，它得打多少农药
0: 哎，确实哈。
1: 啊！你包括现在还不用土了，一个土豆能够种出来3、5斤的那么重，你说这不靠激素，不靠营养液，它靠什么长这么大？
0: 细思极恐。
1: 那你就包括现在啊，这路边的一些野花，我们讲叫环卫的、绿化的，对吧？有的你看一直鲜艳艳的，啊，一年四季都在那开呢，这长特别好看。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它是环卫部门给它撒的一些农药，往里边加了大量的营养液，所以说这花它要想开得好，你就必须得撒营养液。哎，但是我们老百姓知道这植物开花的目的是什么呀？它是招蜂引蝶。
0: 对
1: 招
0: 呀。
1: 完蜂引蝶了之后的话呢，这个蜂小蜜蜂啊和蝴蝶啊，它从这个花飞到那个花，
0: 授
1: 它，
0: 粉。
1: 哎，对，它就给植物授粉了。植物一授粉，它也能繁衍后代嘛。
0: 对。
1: 哎，所以说这是植物开花的一个目的， 啊，但小姑娘如果说年轻态的话，她同样她也是吸引男孩子的目光啊。
0: 那肯定啊。
1: 啊，但是咱反过头来，咱看这个花儿，你看这个路边的绿化带上面那花开的也是鲜也是艳，
0: 嗯，
1: 对吧？但是它还有蝴蝶吗？还有小蜜蜂挨那采蜜吗？
0: 哎，还真没有。
1: 嗨，开花的目的是为了招蜂引蝶，但你花开了，叫我们人看着都非常的艳丽了。
0: 嗯，
1: 但是真正需要它的小蜜蜂、蝴蝶，人家不去找它了。
0: 对，
1: 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0: 嗯，
1: 那还请你早吧。
0: 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哎，为什么这句话这么火？你包括我现在，我也经常会用到这句话。
0: 嗯，
1: 因为它真的说到点儿上了。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源头好，产品才能真的好。
0: 对，这个道理。

0: 道理呢，正好和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理念不谋而合了。
1: 今天呢，我也敢自豪地说一句，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只是果品甄选的代孕工。我们组建了一个超过300人的专业团队，这里边有懂营养学的专家，有食品工程的博士，有专研中医药的研究员，还有铁面无私的质检工程师。他们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去实地考察，去严苛的抽检，反复的去验证。我们这么折腾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替咱们老百姓把好这第一道关卡，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放心有效的健康好产品。
0: 所以啊，收音机身边的健康管家，咱们一起呢把好生活好品质搬回家。易老师，咱们说到这儿啊，您看您在国外待过，那国外有没有好的东西您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1: 国外有没有呢？确实是有啊。我记着我之前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那边呢就有一款蜂蜜特别好，叫做麦卢卡。
0: 麦卢卡，
1: 哎，为什么说这个人家这个蜂蜜好呢？因为它这个源头啊是在新西兰北部的一个山丘上，人家这个植物是漫山遍野的疯长，就源头啊是纯天然无公害的。
0: 添加物了，那像这种无公害的，又是国外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吧？那咱们国内是不是也有这样无公害的蜂蜜呢？
1: 那肯定有啊，真的，你就想一点，新西兰才多大点地方，
0: 嗯，
1: 那是吧？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呀，我可以这么说啊，国外有的咱们有，国外没有的咱们也有。
0: 哎，这就叫中国出品必是精品。
1: 没错，我们知道的是，起码在健康领域，就是我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健康产品最大的原料生产国。你就包括那个无公害的蜂蜜，这小雨我告诉你啊，秦岭是被公认的咱们国家最优质的槐花蜜产区之一。
0: 那为什么是秦岭呢？
1: 因为这个地方啊，森林覆盖率极高，而且空气和土壤的这个纯净，它是远离污染的。核心优势是秦岭的海拔，它的海拔通常在1200到2000米，那有着巨大的昼夜温差，是非常有利于蜜源植物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的。你这里边的这个小蜜蜂，它采集的是包括多种中药材在里的1600余种野生植物的花蜜，它酿出来的土蜂蜜的这个活性酶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营养也是更丰富的。
0: 明白了，那这个跟新西兰的蜂蜜相比较呢？
1: 你新西兰这麦卢卡的蜂蜜啊，虽然好，也是远销全球的啊，但是它属于单花蜜。
0: 单花蜜，
1: 对，它的蜜源非常单一，也就是说它就那一种。而咱们秦岭的这个蜂蜜啊，它属于百花蜜。
0: 百花蜜，
1: 对了，因为秦岭被称之为叫天然的药库啊，叫中华土蜂，在这里边采集的是黄芪、枸杞、野山花等上千种的野生植物的花蜜，所以说它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全面的啊，包括呢还有多种的活性酶、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底线。一定是要保证是纯天然的，不要经过人工手段干预的，你只有这样的产品，它这个质量才有保障。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国家是有这样的好的蜂蜜的源头的，甚至是营养成分都要高于国外，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呢，这崇洋媚外的人真得擦擦双眼了，咱们国内的东西啊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1: 而且呢，经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那我们呢给大家伙叫溯源中国行的团队，国外的产品啊，一看它是在模仿咱们国内的品质。甚至于会在蜂蜜里边，有些蜂蜜会在蜂蜜里边添加什么，添加人工制造的一些成分，看上去跟国内的相似，人工添加的一些成分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添加的东西它能有纯天然的好吗？
0: 对呀，那肯定是不如纯天然的了。
1: 还有，你看咱们有的老百姓买蜂蜜，说买的不对，
0: 嗯，
1: 糖稀买成糖稀了，啊，人家国外还是用蜂蜜，他们是在什么呢？在这个源头上，他在花
0: 为了所谓的产量啊，都会给这个植物打激素，这激素可不是好东西啊。
1: 对呀，你源头还是那些花。啊、那花还是打了激素的花，你说你这品质有保障吗？
0: 那肯定没有啊。
1: 所以说追根溯源找到源头这一点，我们溯源到了一些国内的蜂场做的就特别好。
0: 嗯，
1: 连这块地要休养生息，就不种别的了。
0: 哦，
1: 就让它荒着。
0: 明白。
1: 啊，什么都不种，就为了让土地自己来恢复自己的这个能量，自己的这个营养。那、啊、然后呢，人工不去干预它。你这样一来的话，它再种出来的花就能够保障它的纯天然性、无公害性。
0: 哦，要不怎么说呀？具备匠心精神。

0: 的企业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值得给我们百姓推荐的企业。
1: 对啊，因为他们不用农药化肥，它这个花自然而然的它长得就特别的好。
0: 嗯，
1: 哎，这花好了，小蜜蜂它吃的就好，那它酿出来的这个蜜它肯定就是又香又甜又纯正，就一入口叫香甜顺口，
0: 好吃。
1: 对了，你像这种蜜它不像市面上那种杂牌子的蜂蜜，你杂牌子的蜂蜜你看吧，吃到嘴里什么味儿啊，
0: 就是齁甜齁甜的，
1: 齁嗓子。
0: 嗯，
1: 而且那种甜味儿是特别腻的那种。
0: 对，
1: 而真正的蜂蜜它没那么甜，它是花香味儿啊。甚至我跟你说，很多市面上那些杂牌子的那些商家，他还往里边加什么呢？
0: 加糖。
1: 哎，加糖我告诉你还是好的。
0: 嗯，
1: 因为糖它是自然作物啊，它往里边加糖精。
0: 哎呦，糖精是化学物质啊，吃多了对身体是很有伤害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呢，有的人图便宜，我这打特价啊，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那种蜜他就买回来了，吃完了之后齁甜齁甜的不说，他这里边有糖精，你想想那对身体能好吗？
0: 嗯，
1: 这根本就不是蜜了。
0: 对呀，我们还是选择大品牌，它有保障，要不然呢人家总是空着这么一块地，那得需要多大的成本啊。
1: 没错啊。
0: 那老师，我想替大伙儿问问您，什么样的蜜是好蜜呢？我们老百姓啊又该怎么分辨呢？
1: 我告诉你啊，很简单，蜜好不好一入水就知道了。
0: 嗯，
1: 因为它不好的蜜啊，它都是有糖精这些添加剂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它入水之后它化不开，它就成团的。但是好的蜜呢一入水不用搅拌，它马上就散开了，然后你喝的时候味道也不是那么齁嗓子的甜，就有一种花香味儿。
0: 那市面上啊有那么多的蜂制品，有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们该怎么买怎么选呢？
1: 你刚才说到这个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不知道小雨你知不知道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个蜂蜜啊是整个蜂巢当中工蜂的食物。
0: 哦，
1: 啊，这个工蜂不是公母的公，是工作的工。
0: 嗯，
1: 啊，这个小工蜂它吃的食物叫蜂蜜。那蜂胶和蜂蜡呢在蜂巢当中相当于是他们的房子啊，他们建筑材料呢就是蜂蜡和这个蜂胶。
0: 嗯，
1: 而蜂王浆就是蜂王的食物啊。你知道这个蜜蜂啊一年它能酿出来多少蜜吗？
0: 几千几万只蜜蜂估计能采个一斤吧。
1: 我跟你这么说吧，如果是整个这个工蜂群加在一块儿的话，一年能产出来一盆的蜂蜜啊，假设。
0: 嗯，
1: 那么蜂王浆它的产量一年就那么一小杯，就像鸡蛋那么大。
0: 哎呦，这差距也太大了。
1: 有句话说得好啊，小而精，一滴的蜂王浆它能够把蜂蜜、蜂胶、蜂蜡所有的功效都给你覆盖了。所以说你知道蜂王为什么长寿了吗？它的寿命是工蜂的40倍。
0: 哎呦，这要是按照人来算的话哈，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那40倍就是能活到3000多岁。
1: 你这账算的挺好。所以说呢，你想一想，一个蜂巢里边这个蜂王浆是最值得我们去应用的。
0: 嗯，
1: 啊，咱不说别的，就是一个长寿，多少人希望？像咱开始说的，我想永葆青春，那首先你得健康长寿，
0: 对
1: 吧？哎，所以说这是蜂王浆的最好最大的一个作用。而蜂蜜它含有的主要的成分呢是什么呢？是果糖等等吧，那也就组成了这个蜂蜜。那么蜂蜡里边含有的呢叫软脂酸，蜂花脂。这个软脂酸蜂花脂呢它具有抗炎抗菌这样的作用。
0: 嗯，
1: 那蜂胶呢它具有止疼的作用，又促进我们溃疡的愈合，消炎，改善我们骨质疏松。那么这些物质分别在蜂胶、蜂蜡、蜂蜜当中都存在，对吧？
0: 嗯，
1: 而蜂王浆当中刚才说的就这些的所有的有效物质它全都有。
0: 哦，
1: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独到的成分，是所有的蜂产品不含有的。
0: 是什么？
1: 叫王浆酸。
0: 王浆酸。
1: 对，蜂王浆里边独到的一个特殊成分就是这个王浆酸。
0: 嗯，
1: 它对咱们人体有降血脂、软化血管、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效果特别好。那还有类胰岛素活性肽，能够起到降血糖的作用。 所以说锋芒将啊，它是具有不可

0: 哎，我们想奉劝一下看到洋包装就觉得高人一等的朋友们，真没这个必要
1: 对。
0: 啊！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啊，其实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国外的高端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肛门的周围啊，它密布着很多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是专门给肛门括约肌提供血液的。我们提供的这项技术呢，叫小分子泡沫技术。
1: 哦。
0: 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呢，可以把蜂王浆当中蕴含的主要成分，以微小蜂王浆皂，它能够改善我们人体皮肤的微生态环境。微生态环境如果改变的话呀，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皮肤干燥，改善浆皂多泡一会儿，打出泡沫，热敷在你这关节疼痛的部位，这个泡沫越密越绵，效果越好。啊，然后你敷上2到3分钟，这样一来，蜂王浆皂里边的王浆酸的成分就能够透入到我们这个骨髓公司了。
1: 哦，
0: 希望他们能够用这项世界顶级的科技生产出更高品质的蜂王浆皂。
1: 嗯，
0: 因为好的技术我拿在手里边没有用。
1: 对呀，
0: 啊，我得给那些具备匠心精神、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做产品的这个企业。我给他们，让他们拿着这个技术才能生产。我一个电话，他们就给咱们提供，啊，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放心。但是我在这儿，我得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先交代一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
2: 那时候嘛，我发现这个小腿肚子啊就发沉，有的时候呢，走路啊，这个脚趾头走的就是像针扎似的疼痛。到
0: 皂啊，它会起到呢，是你平时用药起不到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静脉曲张一摸出血了，啊，疼的腿都站不起来了，啊，你不用想着说啊，易老师啊，用这蜂王浆皂能不能让我站起来？那不可能，啊，咱得实话实说，啊，你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它起到的作用不一
1: 各位听众，
0: 样。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易老师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是你的老听众了，这不是今天听节目的时候啊，一直啊坚持把这个用下去嘛，这不那个今天刚好提到这个啥蜂王浆皂了，我就想我说得抢在别人之前吧，给你打个电话。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1: 小金，你咋还不走啊？水淹过来了，
2: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1: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3: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4: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5: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4: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3: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您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4: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4: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
3: 嗯，
4: 啊，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要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3: 对，
4: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
3: 嗯，
4: 啊，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3: 嗯，
4: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3: 嗯，
4: 看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3: 对，
4: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3: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4: 对吧？
3: 嗯，
4: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3: 对，
4: 长期的一个维护。
3: 嗯，
4: 养护的一个过程，
3: 对
4: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3: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4: 哎，对喽，
3: 嗯，
4: 哎，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3: 嗯，
4: 啊，那就不是养了，
3: 就不是养了。
4: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
3: 嗯，
4: 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呀，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啊，
3: 嗯，
4: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3: 嗯，
4: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3: 嗯，
4: 啊，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3: 生命，嗯，
4: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
3: 嗯，
4: 养养小宠物，是吧？
3: 对
4: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3: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4: 嗯，
3: 有一点乐趣。
4: 对了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3: 对
4: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3: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4: 对吧？
3: 嗯，
4: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3: 愿意付出精力，
4: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3: 嗯，
4: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3: 对，
4: 对不对？
3: 对，
4: 你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3: 对，有希望啊，
4: 对不对？
3: 对，
4: 哎，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3: 对，嗯，
4: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3: 好的，
4: 美好的，
3: 嗯，
4: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3: 生命，嗯，
4: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3: 对，
4: 养身体了，
3: 对，身体才好啊。
4: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3: 嗯，
4: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3: 嗯，
4: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 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3: 嗯，
4: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3: 也需要，
4: 对不对？
3: 嗯
4: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3: 嗯
4: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3: 对，
4: 对吧？哎，
3: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4: 都不行啊。
3: 嗯，
4: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3: 嗯，
4: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3: 对，为了摄取营养，
4: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3: 对，
4: 物质的补充啊。
3: 嗯，
4: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3: 嗯，
4: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3: 对，
4: 对吧？
3: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4: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3: 嗯，
4: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3: 嗯，
4: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3: 那肯定需要，
4: 肯定需要嘛。
3: 嗯，
4: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3: 嗯，
4: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3: 嗯
4: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3: 对，也是氧，
4: 也是氧。
3: 嗯
4: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3: 睡一觉，嗯，
4: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3: 休息？
4: 休息呀，
3: 嗯，休养。
4: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3: 嗯，对，
4: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3: 对。
4: 对吧？
3: 嗯，
4: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3: 嗯，
4: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3: 嗯
4: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3: 嗯，
4: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3: 就有个规范，
4: 有个规范。
3: 嗯，
4: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3: 嗯，是，
4: 是吧？
3: 对，
4: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3: 嗯，
4: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3: 对对
4: 对吧？
3: 嗯
4: 啊，反之来讲，其实这个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 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3: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4: 嗯
3: 啊，不运动，
4: 嗯，
3: 或者说我们这个
4: 不良的行为、
3: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4: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3: 嗯，
4: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3: 对，
4: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3: 特殊的肯定是有，
4: 对吧？
3: 嗯，
4: 但是可不是说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3: 嗯，
4: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3: 对，
4: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3: 嗯，
4: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3: 对，大多数都是，
4: 对吧？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3: 嗯，
4: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啊，不注重啊？
3: 对
4: 啊，
3: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4: 对，
3: 没什么感觉。
4: 对，
3: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4: 对呀、
3: 所
4: 以说，为啥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3: 嗯，
4: 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3: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4: 对呀、
3: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4: 都讲究、
3: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4: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3: 对，我已经得病了
4: 啊，
3: 嗯，
4: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3: 嗯，
4: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3: 对，
4: 对吧，
3: 嗯
4: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3: 嗯，
4: 血压高的人群，
3: 对
4: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3: 嗯，
4: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3: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后就好了。
4: 对，
3: 嗯，
4: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3-5天、3-2个月，啊，1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3: 嗯，
4: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3: 打持久战
4: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3: 嗯，
4: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3: 嗯，
4: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3: 嗯
4: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3: 嗯
4: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3: 嗯
4: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3: 对，
4: 是吧？
3: 对对，
4: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3: 养病呢？
4: 养病呢？
3: 嗯，
4: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步献给生。

0: 那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嗯，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样，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
1: 嗯
0: 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吗？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
0: 嗯，
1: 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嗯，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架啊，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嗯，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

0: 一些后遗症的
1: 问题，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0: 嗯，
1: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0: 对，
1: 对吧？肢体的引导、心理的疏导，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0: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1: 嗯，
0: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1: 对，
0: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1: 对呀、啊，啊，所以说还得放大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1: 哎、
0: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1: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0: 对，
1: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0: 嗯，
1: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0: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1: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0: 对，也太多了
1: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0: 嗯，
1: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0: 对，
1: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1: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0: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1: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0: 嗯，
1: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0: 对。
1: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0: 嗯。
1: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1: 对，
0: 你还吸烟，
1: 对，
0: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就是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
0: 度。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
1: 特别
0: 难。对、
1: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对，
0: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 对，
0: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了。
1: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 少油，
0: 嗯，
1: 是吧？少盐，

0: 蛋，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0: 嗯，
1: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0: 嗯，
1: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0: 嗯，
1: 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啊，你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1个月或者1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是吧？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

0: 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你
1: 是
0: 说对
1: 吧？
0: 了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1: 没有治气血的
0: 没有
1: 药，
0: 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对
1: 是这个
0: 喽，现
1: 概
0: 在有
1: 念
0: 个词叫亚健康，
1: 吗？
0: 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
0: 贫
1: 说
0: 血。
1: 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有点
0: 啊，
1: 贫
0: 对
1: 血，
0: 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做是病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
1: 对，
0: 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
0: 它一定
1: 了，
0: 有损耗的嘛，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呀，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那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对
1: 就
0: 吧？
1: 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是
1: 吧？
0: 吧？你看看，就显着，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
0: 人
1: 补。
0: 参、大枣、黄芪、阿胶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对吧？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1000头800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你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很短，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比方说，肺就是主呼吸的。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得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你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非常管用，简单易学。怎么做呢？放松身体， 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

0: 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字诀。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吃的对
0: 不
1: 对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做。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啊，
1: 有点长了。
0: 因为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慢慢做。
1: 受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

0: 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1: 对呀，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0: 啊，对。
1: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锤子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就可以了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1: 是
0: 就
1: 不
0: 尤
1: 是？
0: 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
1: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是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做。
0: 不能刚吃饱了就
1: 哎，对
0: 做
1: 对对，
0: 哈。
1: 吃完饭以后1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啊，我们吸入了与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啊，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所有这些浊气都那么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
0: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
1: 啊。
0: 公园也行，家也行，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饭后一
1: 饭
0: 小
1: 后一小
0: 时，
1: 时，
0: 那我空腹可以吗？
1: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

0: 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
0: 对，
1: 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吧，
0: 吸气，肚子
1: 吸
0: 是往
1: 气
0: 外
1: 是
0: 鼓的，
1: 肚子是鼓的，它这
0: 对，
1: 个是反的，这
0: 是
1: 得
0: 往里
1: 收
0: 收
1: 着，
0: 的，
1: 对
0: 需要
1: 对
0: 你
1: 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
0: 还
1: 对
0: 最
1: 对，
0: 有效啊，关键是。
1: 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
2: 仲夏时节，朝阳市城区大凌河水面上大面积荇菜次第开放，碧叶浮水，黄花缀波。再现《诗经》中的参差荇菜，勾勒出一幅灵动清幽的生态画卷，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赏景的打卡地。今年上半年，上海
3: 下班天晴
4: 哎，
3: 了
4: 这还不错哈。
3: 啊，
4: 那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呢，提示大家依然是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
3: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呢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还有呢叫做一身傲骨何惧风浪。
5: 一身正气何惧路漫长，敢闯敢拼。
4: 你真的不知道吗？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哎呦，我看一下啊，
3: 啊，
4: 我还真是。
3: 是去年的事儿不？
4: 不是去年，是前年。
3: 啊，那不算了，不说了，因为我的记忆只能保留一个月。
4: 我们分别去的是
3: 啊，
4: 黄龙。
3: 嗯，

0: 说，你这一说让我想起来了，可不是嘛。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歌甚至是几十年前的很老很老的老歌。
1: 哎，翻红的这些歌啊，
0: 嗯，
1: 都是几十年前甚至三十多年前的老歌。
0: 嗯，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盘点一下。

0: 智选择。
1: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邻，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
2: 包括像孙燕姿《我怀念的》呀，周杰伦的《晴天》的等等。
3: 嗯，没关系，慢慢听。
2: 我们就说这些老歌为什么会翻红呢？有哪些原因呢？
3: 原因太多了。我就新闻媒体集团

0: 防洪防汛小常识：一、城市暴雨期间，行人尽量不要外出；二、外出不要靠近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三、发现附近有漩涡，应小心绕行，防止卷入；四、开车时应停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五、如果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六、疏通排水管道，贵重物品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
7: 各位好，我是逸飞。
6: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
7: 在上周末落幕的 WS 刮目相看的成绩，展现了个人天赋，也为全市青少年田径事业发展续写赛场荣光。
6: 7月4号晚，随着东北超联赛大连对阵通辽的比赛正式打响，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瞬间热闹起来。在锦州市一个大型商超内，超大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赛
7: 访，碧叶浮水，黄花坠波，再现《诗经》中的参差荇菜，勾勒出一幅灵动清幽的生态画卷，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赏景的打卡地。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文旅市场人气旺，消费高，文旅融合特征显著。今年上半年，沪上

0: 都市夏日均温仅18.8度，盛夏完全无燥热，白天阴凉舒爽，入夜凉意十足，睡觉还要盖薄被，体感绝佳。
1: 随着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湖南韶山与陕西延安之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此次开始记忆的城市，把分散在沿线的红色地标串珠成链。
0: 7月1号起，杭州市湖雪研究区首次在夜间开放，湖府夜游沉浸式体验项目正式推出。项目秉持保护理念，采用内敛克制的沉浸式灯光体系，让古建筑在夜色里
2: 潜水。
3: 树大根深扎得牢，
2: 劝君心气平和稳，
3: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
1: 年七月六号星期一，农历五月二十二，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级到四级，海面是五级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是二十二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是二十一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级到四级，海面是五级到六级，最高
1: 阵雨，全市啊阴有阵雨，
0: 嗯，
1: 南风四到五级。
0: 哎。那小乐的抖音号呢是 FM 点儿刘小乐，一飞的抖音号就是一飞飘逸的逸，飞翔的飞。
1: 欢迎青灯客，
0: 嗯，
1: 今天你老大，
0: 对，第一是吧？
1: 今天第一啊，好，嗯、来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有个事儿提示大家啊，歇个心眼儿，
0: 对，加小心。
1: 比如说，
0: 嗯，
1: 说刘小乐啊，
0: 我呀，
1: 嗯，某学毕业了啊，
0: 小学毕业了，嗯，
1: 你看你。就是毕业了，毕业了，你说不得找工作吗？
0: 嗯嗯
1: 嗯，这个找工作啊，现在确实啊，
0: 嗯啊，
1: 家人的朋友告诉你说我有门路啊。
0: 哟，你看看这多好啊，
1: 是吧？
0: 好机会，
1: 我能把你招进国安局，你去不？
0: 国安局，哎呦，
1: 乐一听，向往，
0: 向往，
1: 去
0: 当警察呀，嗯，多好啊。
1: 啊，当然了，是吧？有这个 好机会，我一定会推荐给乐的啊。
0: 嗯，是。
1: 反正就是像这样的事儿吧。
0: 嗯。
1: 肯定也不少听，嗯，但是大家呢，
0: 嗯、
1: 真得就加点小心。
0: 嗯。嗯，那我这说完了，我国安局去不去了？我这还是。
1: 你这个事儿呢，是我们
0: 嗯最近咱们破获的一起，
1: 最近的一个真事儿啊。
0: 嗯
1: 嗯。他呢就是
0: 姓姚，
1: 对。
0: 嗯、
1: 姚某呢平时好逸恶劳，
0: 嗯
1: 嗯，然后他为了骗取钱财怎么办呢、
0: 哎、
1: 他呢就觉得我
0: 嗯
1: 可以冒充一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0: 多问，你看这借口多好
1: 啊，
0: 嗯，
1: 他觉得这个他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涉密嘛，
0: 对，
1: 说什么我也没法说呀，
0: 哎，
1: 因为都保密呀，
0: 嗯，对，嗯
1: 啊，你说你那你什么单位保密，
0: 涉密单位
1: 啊，那你每天就
0: 别多问，
1: 几点上班保密，
0: 嗯
1: 啊，这边的一些办证的广告，联系一些不法的商家，
0: 嗯
1: 啊，然后呢伪造公章，
0: 嗯，
1: 并且购买大量的制式服装来
0: 警服，
1: 伪装警察的身份，
0: 对，
1: 那这些呢都支付上了啊，都摆上了、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啊、有条件了，
1: 他就开始结识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0: 这个身份哎呦多好，
1: 嗯，没别能，就是有这个能力，
0: 你看看，
1: 嗯，
0: 好使，
1: 对，然后他还会给你出示伪造的，
0: 嗯、
1: 国家安全机关的文件，
0: 嗯
1: 嗯，加强自己的言辞的可信度，
0: 对，
1: 嗯，你就信不信吧，
0: 嗯，
1: 你信不信呢？我这文件放这儿了，
0: 信，
1: 这显得真实，
0: 你看看，那我就显得好骗，
1: 四万六啊，
0: 好，
1: 四万六啊，还行行，四万六也不多啊，四、
0: 哎、
1: 万六，然后呢，他呢，这个姓姚的姚某啊，
0: 嗯、
1: 就向这个孙某的亲属，
0: 嗯
1: 嗯，发送了一个虚假的短信。
0: 哎，
1: 发送短信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被录取了
0: 啊，
1: 有伪造印章的录取通知书，他咋想的呢？
0: 全套的，
1: 那也不应该是录取通知书，上没上过学呀、
0: 啊？没有啊，所以说就好骗呢。
1: 之后呢，这个。孙某啊，就是他请办事的这个人啊，
0: 嗯嗯嗯，
1: 就再也收不到任何消息。

0: 那还收啥怕欧了呗？
1: 然后这个信息因为迟迟没有兑现呢，就产生怀疑了。这个时候孙某才产生怀疑，然后拨打了国家的一个安全的
0: 电话，
1: 举报电话，
0: 对，
1: 国安的12339，举报了。举报之后呢，人家得核实啊，是吧？你看，属实，招摇撞骗，然后就立即对他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对，
1: 嗯，
0: 哎，咋整？当然了，后来后续就抓着了，肯定的，那还不简单吗？
1: 他倒真是国家安全机关，你看，比如说开展人员招录啊，执法办案呢、宣传教育这些工作，人家都是有严格的制度的，有工作程序纪律要求的。
0: 对，不是在饭桌上说两句话就好使的。
1: 你说在一起吃饭说那我好使，你想去哪儿我想去公安局好使，
0: 电台你都进不来呀，还公安局呢，你天，政审你都过不去。
1: 别听啊，任何打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的，然后为你展示一些所谓涉密文件呢、承诺能够安排帮忙，
0: 对，
1: 这个
0: 你好好考试，然后考官，你比如你想进公安局啊，说你们家小伙姑娘啊，身体素质还好啊，心肺功能还好，还挺聪明，学习成绩还好，这是前提条件，你才有可能参加某国家这个涉密单位的考核，你才有可能进去。你
1: 生活当中啊，如果大家也遇见过，或者以后如果要遇到啊，就拨打12339，
0: 是，
1: 这是国家安全机关的举报受理电话，
0: 对，
1: 如果在网络上举报也行，12339，然后
0: .gov.cn，
1: 对，
0: 嗯，
1: 就这个事儿，我们大家提个醒。其实我觉得也不至于有多少朋友相信吧，应该。
0: 这一年，
1: 但是真就有信的，
0: 一年是
1: 这个孙某，你看呢，他就是深信不疑，
0: 是一年百八十个是没
1: 46000，他还觉得自己
0: 占老大便宜了，
1: 占便宜，对，但是是吧？
0: 对，军车啊。冲进了某市公安局，吓了一个大笑啊！然后呢，旁边都是有少校的，有上尉的，哗哗几个人进来，直接就敲办公室门。完了，正局长没在，副局长在呢。进来之后，我就跟人吵着喊的：“你把那个谁谁谁给我放了，这是我们那个上级领导下的那个单子。”
1: 你看，这我们听起来像笑话，但实际上呢，真是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就提醒完了啊。来，下面咱来听一段相声吧。
0: 这段相声呢是姜昆、唐吉忠合说的《捕风捉影》。
2: 唐吉忠老师，你我四处找你，你还在这鼓掌干什么？
3: 干嘛呀？
2: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3: 什么事儿？你说呀。
2: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您。
3: 议论我
2: 啊？
3: 这你可别信
2: 啊！
3: 现在这人。说什么都没有，
2: 就是我是不信呢，
3: 就是
2: 他们好听。
3: 哎，那你别信，不好听的话呀，他没谱，
2: 没谱。
3: 哎，
2: 说您参加革命时候岁数还小，还有点不懂事儿，合着我们队伍里净像不懂事儿的。
3: 哎，这你可得信，我参加革命那会儿啊，就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2: 有那话说还不让往外传？
3: 那你别信呢。被人就没好话，
2: 没好话。
3: 哎，
2: 说您参加地下党不让往外传，这不是给您往脸上贴？
3: 这得信。嘿，他这个地下工作呀，就是不能随便往外传。
2: 说您让敌人还逮捕过，
3: 这是斗争的需要。
2: 敌人严刑拷打，
3: 敌人狠着呢。
2: 后来你就招了？
3: 不招不。
2: 说您参加的是农民起义，
3: 我就是从村里参加的队伍。
2: 这贴谱了？
3: 哎，贴谱。
2: 说您在梁山泊当头
3: 梁。
2: 带着108个人干，人家给您个外号，
3: 外号叫什么？
2: 叫花和尚唐杰忠，这是。
3: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反正大伙儿传的嘛，你知道给我传什么？闪着就来了。
3: 哎，这是什么车呀？
2: 你这不废话？你看这是什么车？警车呀，这是。
3: 哦，警车来
2: 啊！蹭蹭、下来两个戴大檐帽的，
3: 这是什么人呢？
2: 这不明知故问是不是？警车下来不是警察吗？
3: 哦，警察来了
2: 啊！喊着我的名字就奔我们家来。
3: 这是找谁的？
2: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逮捕这儿有红的这么大个，上回给您用这是这么大个，这
3: 些没给我用过这个。
2: 这是请柬，
3: 请柬。
2: 公安局开警民联欢会
3: 哦，
2: 请我给他们说相声来了。
3: 那干嘛用警车来接呀？
2: 我什么车没坐过呀？ 在工厂演出我坐拉货的车，在矿山演出坐拉煤的车，在农村演出坐手扶拖拉机，在医院演出坐救护车，上次在屠宰场演出我在前面，猪在后边啊。
3: 太有意思了。
2: 可是等我演出回来以后啊，我可就不是我了。
3: 怎么了？
2: 今儿早上让公安局逮走的就是他吧？可不是吗？姜昆说相声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他那脸谁都认识，全国通用粮票那是。怎么早上逮走的，下午就给放出来了？这你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名人照顾，让他回家
3: 出来了。
2: 您说就冲着我怎么办？
3: 这多别扭啊！啊，这是误会了，你抽空啊给大伙解释解释。
2: 就我这身份，现在乱说乱动行吗？
3: 你也没干什么坏事啊，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2: 解释解释。哎，我先找胡奶奶。哎，
3: 啊，应该先跟老太太说明白。

0: 我
1: 岁数最大呀、啊。
0: 就是
1: 找胡奶奶，平常胡奶奶对我挺好。
0: 是啊，
1: 今儿不知怎么回事，见着我直哆嗦。
0: 哎呦，
1: 两眼发直
0: 啊。
1: 哟，
0: 嗯，
1: 你来了
0: 啊？来了。
1: 这倒好，怕什么来什么。
0: 这叫什么话呀、
1: 啊？你干嘛来了？
0: 大娘
1: 啊，
0: 我呀，这是找您呢。有点事儿。
1: 是啊，有事儿、嗯、无事儿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儿不来。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0: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1: 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0: 我干什么了？
1: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0: 我心里不清楚。
1: 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我去啊。我没犯事儿啊。
0: 我也没事儿。
1: 你没事儿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0: 因为您呐、
1: 啊、
0: 不会我们这专业。
1: 是啊，你们那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 啊
0: 兜
1: 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啊、
0: 哎呦，我成小偷了。
1: 要不说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您怎么老听别人的？
1: 是啊，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0: 哎，你说这位老太太太糊涂了。
1: 你说我还能解释吗？
0: 那你赶紧换一家吧。
1: 我换一家，我找别人。
0: 嗯，
1: 我找那明白人。
0: 谁呀？
1: 上李大爷家。
0: 这回见了李大爷
1: 啊，
0: 你开门见山。
1: 怎么说？
0: 大爷，我没事儿。
1: 李大爷一听就乐了。没事儿。
0: 哎，
2: 这事儿啊，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逮着就有，逮不着就没有，只要女方不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嗨、哎，我说大爷，您这想到哪儿去了？这个、
2: 没什么了不起的，年轻人呢，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你七岁，你办这事儿，你放炮仗，我想起我就生气。
0: 这小孩放炮仗有什么关系啊？
2: 放炮仗你往哪儿放啊你啊？
0: 啊
2: 啊，你挂好了放。
0: 是，
2: 他搁我们家那大黑猫尾巴上放，放的那猫逮谁咬谁，追的我。那东西有长这么大个的吗？七十多岁，那不成老耗子精了那玩意儿啊！就冲这个，我跟你讲，这公安局就该逮你了。
0: 大爷，那也不是为这事儿，
2: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0: 没别的事儿，
2: 那就是为这事儿，
0: 不是为这事儿，
2: 那还是有别的事儿啊！这个，
0: 你看这位李大爷还认准了，
1: 别招啊！一招底儿可就潮了、啊。
0: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1: 行，编得好，进去就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
0: 哎呦，您说，我可太冤了我。
1: 你冤谁不冤呢？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碰二年半，我冤不冤？那一点半了，
0: 那第二天再说吧。
1: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0: 哎，
1: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一个礼拜病假，
0: 干嘛？
1: 我逮谁我跟谁说，
0: 说明白了。
1: 哎，我见着这说，我说大婶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什么急？我说相声您，哎呦您走了，大爷您我哎小孩见我别，嘿、哎，这小孩你好，你动不动地方我说你就明白，你也明白不了。
0: 他怎么不明白啊？
1: 这还不会说话呢，这个。
0: 哎呦，好家伙，你说你累不累得很啊？
1: 没有办法呢，
0: 哎，
1: 就这么解释了一天，解释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家门口又来一辆车，啊啊啊，闪着红灯又来了。
0: 这警车又来干嘛呀？
1: 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我为他们演出完了以后请了一个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到这儿啊看病号来了。
0: 那是对你的关心。
1: 我一看这是谣言不攻自破呀。
0: 那是，
1: 我让大伙儿看看。
0: 哎，
1: 我是在屋里热情的聊天、
0: 哎、
1: 然后手拉手走出大门口、哎、到门口又围了好些人、
0: 啊、
1: 有一小孩喊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哭了。
0: 他说什么呀？
1: 快看呐，姜昆二进宫了。嘿、哎，

0: 敲着我。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石墨全麦面粉，这是其中一款。
1: 嗯，
0: 还有一款是富硒不老梅挂面，不老梅就是像蓝莓是那种浆果啊。
1: 嗯嗯。
0: 这个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呢，它用的是一种叫紫优小麦的麦子，
1: 哦，
0: 是专门培育的，就是富硒的品种。用的是整整8斤，只要149，
1: 还便宜。
0: 福利期间什么期？就是节目期间啊，就是福利期间。
1: 对，
0: 我们再送您10袋富硒不老梅挂面。
1: 嗯，
0: 这挂面呢，每袋是300克。
1: 对，
0: 到手呢6斤。
1: 嗯
0: 嗯，然后你就觉得一套在手，主食就不成样了。这种富含花青素的食品啊，
1: 而且
0: 心脑血管问题也能辅助调理，帮助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弹性。
1: 对，
0: 家里的三高人群呢也特别合适。
1: 哎，
0: 这个面粉和挂面用的小麦呢，刚才我们提到呢，叫什么呢？叫紫优小麦。
1: 这紫优小麦是怎么回事？
0: 就是中科院扶持的一种，踏实也安心。
1: 对，再说一下，这500克一袋的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是8袋一组，整整是8斤，只要149块钱。然后呢，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就是现在下单吧，截止到19点，还送您10袋富硒不老梅挂面，
0: 对，
1: 每袋是300。
0: 曲星转身说：“昨晚惊魂三连鞭，间隔60公里。”窗户都响了，什么什么这是？
1: 欢迎快斗，估计是当地有一些那个什么特殊的情况。梆梆梆，铃响三声。
0: 对啊。
1: 那天下午就是周五吧，下台风。
0: 就是我比你比我要更强一点，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好，
1: 我们俩都疯了。
0: 我不服啊！
1: 啊，
0: 超强必须大红啊！
1: 我让你呀，你必须得疯啊！好了，打电话吧，400-999-0139，赶快订面粉和这挂面啊！
0: 好，这事儿我们
1: 听我们指挥，就听现场，有主持人喊麦啊，都不要下水，跟主持人一起互动，哎，那你就跟我们一起玩，就这意思。
0: 你要去的稍早呢，您可能就要自己，在园里，然后呢，因为我们说了，
1: 对，
0: 反正抓紧时间吧，咱今天这都6号了，11号。你还不报名，那到时候真就
1: 是
0: 截止了。
1: 那敦敦不就是前两天问我吗？哎呀，我想去呀。去吧。
0: 那去没去呀？
1: 买，他应该是买。
0: 是，咱随时保持联络啊。
1: 对，来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一段相声，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猜谜丈人》。
2: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这个相声啊。

0: 还走啊？我呀，给你打听打听啊。
1: 往前走。让我过去吧。
0: 好嘛，我成大姐了，看清楚了再叫，我是男的。哦，
1: 大哥，让我走吧。
0: 改得还挺快，上哪儿啊？
1: 自杀去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找了一个对象啊。
0: 那好啊，
1: 六年了我们结不了婚呢。
0: 为什么呀？
1: 有人不让啊。
0: 谁呀？
1: 玉皇大帝。
0: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玉皇大帝啊，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呢没有这个人。我说的钱有什么用啊？哎，
1: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了。
0: 那你就啊慢慢说说。
1: 这老头啊一共有三个儿子四个闺女。哦，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0: 带个仙字？
1: 对。
0: 大儿子叫什么呀？
1: 叫仙人掌。
0: 哦，二的
1: 仙。哦，
0: 四个闺女叫什么呀？
1: 大的叫凤仙。
0: 嗯，
1: 二的叫水仙。
0: 哦，
1: 三的叫仙客来。
0: 嗯，
1: 四的叫玉兰。
0: 哎，
1: 嗯，
0: 这可没仙字了。
1: 怎么没有啊？
0: 没有。
1: 喝过三仙汤没有？
0: 喝过呀。
1: 汤里都有什么呀？
0: 虾仁、海参、玉兰片。
1: 哎，这玉兰就是。
0: 不跟那玉皇大帝呀、啊、是差不多。
1: 哎，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0: 怎么？
1: 人那董永跟七仙女好了还过了仨多月呢。
0: 你呢？
1: 我们俩都认识六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

0: 说过呢。
1: 是啊，为什么呀？
0: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哦、我们俩刚一想，要见我有用。
2: 自打他妈一死，我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
1: 哦，
2: 到现在我这仨儿子都大了，
1: 嗯，
2: 都得娶媳妇儿。
1: 哦，
2: 一个儿子一份东西，仨儿子三。
0: 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
1: 哦，
0: 比如说这姑娘长得漂亮的，
1: 嗯，
0: 就得多换点儿。
1: 多点。
0: 这姑娘要是长得要是跟您这模样似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1: 你提我干什么呀？
0: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1: 哦，这个论时不定呢。
0: 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看，
1: 嗯，
0: 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赚点有限，
1: 他这做买卖呢。
2: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
1: 嗯，
2: 要点什么好呢？
1: 要什么呀？
0: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1: 哦，
0: 最后他一拍桌子，有了，
1: 有了。
0: 嗯。
1: 哎，行了，
0: 嗯，
1: 这干嘛呢？
2: 哎，一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茅台、西凤，还有威士忌呀，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好，咱们吃点喝点玩，该我们老丫头了。
1: 嗯，
2: 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1: 不漂亮。
2: 所以这回还得多要点儿，
1: 要多少钱呢？
2: 你先给个价得了。
1: 这真成了买卖婚姻了。
0: 我一想呢，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她跟人要了1500啊，
1: 是
0: 到我这怎么也得1800呀。
1: 怎么了？
0: 那户口本
1: 啊
0: 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1: 呵，太损了，找他讲理去。
0: 跟他讲理。
1: 讲理。
0: 那天我跟玉兰我们俩一块儿回家了，
1: 嗯，
0: 一进门我就跟他说了，
1: 说，
0: 我说那个爸爸，
1: 您瞧多好啊，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0: 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
1: 啊、
0: 眼看这都奔30了，这也结不了婚。
1: 嗯，
0: 反正这样吧，这几年呢我也攒了几百块钱了、
1: 哦、
0: 您先花着、
1: 嗯、
0: 等我们俩结了婚以后呢，日子富裕了，我们两个人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1: 这回许行了。
0: 你给我玩去。
1: 什么口头语啊？这是
0: 你跟那接风得了。
1: 干嘛呀？
0: 等我这2000块钱要是攒够了啊，
1: 咱们就结婚了，
0: 我就退休了。
1: 是，
0: 真没想到都到这年月了，娶个媳妇还这么困难呢。
1: 这就说明啊，这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先别哭了。
0: 嗯，
1: 玉兰是怎么说的呢？
0: 喂，让他们速归，回来一块跟他讲理。
1: 干嘛写病危啊？
0: 你说别的人家不回来呀、啊、
1: 哎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0: 你还别说、
1: 嗯、
0: 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了一趟。
1: 哦，
0: 我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来、
1: 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这就是咱们二姐。
1: 二姐，
0: 我过去一看呢、
1: 啊、
0: 呵，你说人家二姐怎么长的？
1: 哎呀，
0: 那脸瘦成一条了，又黄又绿，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
1: 怎么这模样呢？
0: 这全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儿，
1: 太缺德了。哎，怎么没看见大姐呀、啊？
0: 人大姐不来了。
1: 哦，
0: 要说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整天什么都不想，
1: 省心。嗯，
0: 这2000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够了啊？
1: 嗯，
0: 就是攒够了都给了他，往后我们怎么过日子呀？
1: 是，
0: 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说说这事儿怎么办得了？
1: 对，谁说了？
0: 当时这姐儿仨你一言我一语，冲那老头子就开上火了。
1: 这回热闹了，
3: 财迷爸爸听了。
1: 哎，不是，
0: 哎哎，说什么嫁出闺女娶儿媳？实际是从中渔利做买卖，
1: 是这么回事。
0: 三妹，该你唱两句了。
2: 嗯，姐姐们出嫁你要高见儿，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们两个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
1: 二姐，
2: 你这是封建思想千非不改。
1: 三姐，
2: 你这、
1: 嗯、
2: 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
1: 哪儿学的词儿啊？
2: 我告诉你，我要钱，我有用啊，
1: 有用。
2: 你们结了婚了，都走了，我手里没俩钱，我能成吗？我
1: 啊，
0: 人家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1: 说，
0: 爹，您现在每月退休就5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月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
5: 康乐养天年，
6: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6: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

0: 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包括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成我，那就为了生，后面的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1: 对喽，对喽，它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1: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那你说养孩子，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
0: 是
1: 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0: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呢？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
1: 嗯，
0: 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
1: 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个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
0: 这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1: 嗯。
0: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不注重啊？
1: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
0: 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出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这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 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
0: 养病呢，
1: 嗯，
0: 回家去休养，

0: 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是
1: 养
0: 吧？
1: 病如养虎，对，
0: 养
1: 有
0: 病
1: 这
0: 如
1: 句
0: 养
1: 话。
0: 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
1: 嗯。
0: 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哈。
0: 所以说
1: 嗯，
0: 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
1: 燃眉之急，
0: 是
1: 嗯。
0: 吧？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得治啊，
0: 对吧？你
1: 嗯，
0: 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嗯，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
0: 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
1: 就是
0: 吧？
1: 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
1: 嗯，
0: 出现了一种。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
0: 因为
1: 心
0: 他
1: 理，
0: 痛苦啊，谁
1: 嗯，
0: 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
1: 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
0: 口啊，还能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打低脂、少油
1: 嗯。
0: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都改掉。
1: 对，挺难
0: 那
1: 的。
0: 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是宁可
1: 嗯，嗯。
0: 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
1: 嗯，
0: 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1个月或者1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
1: 嗯，
0: 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
1: 嗯，
0: 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
1: 嗯，
0: 啊，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或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
1: 嗯，
0: 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呼吸吐纳我学的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1: 嗯，
0: 我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行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

0: 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1: 哎，对，
0: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
1: 啊，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0: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0: 嗯，有点贫血，
1: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0: 嗯，
1: 啊，它是一种病态。
0: 病态，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0: 嗯，
1: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0: 嗯，
1: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他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0: 嗯
1: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0: 对，
1: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0: 对，
1: 为什么有的人呢买各种滋补品？
0: 对，
1: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0: 嗯，
1: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是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0: 不
1: 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0: 嗯
1: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0: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1: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吧？你花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0: 嗯，
1: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0: 嗯，
1: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
0: 嗯。
1: 很短，
0: 嗯，
1: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0: 啊，
1: 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0: 嗯，
1: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0: 对，
1: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0: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1: 哎，肚子往里收，
0: 嗯，
1: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
0: 嗯，
1: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0: 啊，这个要发出声。
1: 你看我刚才讲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0: 嗯，
1: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
0: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1: 啊，
0: 吃的对不对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1: 对呀，对呀，
0: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
1: 身体，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0: 嗯，
1: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0: 吹，
1: 哎，你这有点长，啊，不用这么长，啊，
0: 有点长。
1: 这就可以了。
0: 啊、
1: 哦，
0: 不用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1: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0: 啊啊啊！
1: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0: 啊，就是往外吹着发、
1: 哎、
0: 是吧？
1: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0: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
1: 啊、不难，
0: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1: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0: 啊。对，
1: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0: 嗯
1: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0: 啊，
1: 就可以。
0: 啊，
1: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
1: 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1: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嗯，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

0: 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1: 嗯
0: 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
1: 的地儿。
0: 嗯，
1: 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啊，
0: 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把吹的
1: 音
0: 发出去，
1: 然
0: 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面色苍白无华的，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

0: 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后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
3: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很多人呢，可以说走进婚姻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么多的美好，那么多的憧憬，那么多的希望走进婚姻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为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被什么说戳中，戳中了，比如说我没等下播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后台这个留言就已经过来了，已经就过来了，但是这时间到了，我们想呢啊，就是上周吧，今天是周一，是不？然后我想着下周聊吧，下周聊这个。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今天我真的想聊前几期的节目里哈，你看在后台的时候，有一些听众呢就在后台总是在互动，就问说的，家人发生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说的这是啥原因呢？谁对谁错呀？怎么的？其实在这里我真不想谈论对和错，不想谈论对和错。一对错的时候，你对他没有谁对谁错，我就想从那个底层的心理逻辑，底层的心理逻辑，家庭的动力系统，就是因为每个家庭都有他的动力系统的。啥叫动力系统呢？动力系统在这里，你比如说牵一发动全身，这就是一个系统。就比如说爸爸妈妈在家吵架呢，你就情绪的转嫁呀，然后情绪的代偿啊，就是另外一个在家庭里弱者就替着羊效应啊，都有啊。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感情不好的时候，或者夫妻两个人出现一些矛盾就是冲突的时候，那两口子有时候就拿孩子出气啊。就是他完事以后呢，我们聊了聊了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能不能在星光夜话，我把这个我把那名字隐去，你把是这样啊。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就这个听众他发生了一个什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主持人您好，婆家娘家关系都决裂，和婆婆家娘家关系都决裂。哎呀，真的啊，我把他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就说哈，但是这都是个点呢，因为我是做心理工作的哈，可以说就是比如说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中，当大家描述他的事，我妈妈老了，性格比以前温和了很多。我姐姐走的头两天，我妈妈还骂骂咧咧的，认为我姐姐一定会回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妈妈才意识到我姐姐不回家看看，结果她看到是我，直接删除了。过了很长时间，我再次申请好友，姐姐通过了，留下了一句话，弟弟，我知道是你谁的错。实际上在一个家里，我想啊，最核心的一个什么，一个家里没有绝对的恶人，没有绝对的恶人。当然了，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是这么说，我是在

科普的状态说的哈，如果真的做个案咨询的时候，我不会这么说，因为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他是天生的狠心，天生的恶毒嘛。这我想从这个角度说，其实我感觉，像我有一次我在少儿图书馆哈，我们是做沙盘嘛，沙盘体验的，说是前几年的事了哈，前几年就有一个。然后他就说，但是这个孩子就说，他说因为我妈妈天天上班，他特别累，他跟我俩发动火打我一顿，妈妈就舒服很多。你看这个孩子，哎呀，我记得当时他还说的时候，我们做就是我们在做沙盘的时候哈，拿他出气。但是这个孩子呢，可能过早就懂事了，过早就懂事了。好，现在不说这个哈，但这个我说句心里话，这可能就是一种替罪羊的效应，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代偿，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代偿。有的时候呢，你说是人性的恶毒吗？他说我姥姥每一次打我，我姥姥都要哭，我姥姥为了我好，我姥姥特别心疼。你看这个孩子特别心疼，他能读到他姥姥打他背后那种感情，那种情绪，他能读到，他能读懂。嗯，就是缺少了家庭的核心的支撑，核心的支撑就没了。另外呢，与婆婆家和娘家都断绝关系，这不属于社会性死亡吗？这不属于社会性死亡式的孤立吗？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外面的世界没有能支撑他的，没有情绪出口，没有情绪出口。因为就是可以说，根据比如说家庭，就是系统那个心理学可以那么讲哈。其实当一个成年人，这外部啊，他是外部持续受挫，在外部持续受挫，然后长期又丧失那种掌控感，没有那掌控感的时候，没有办法反抗的客体来转嫁他的攻击力，孩子，他的女儿就成了，他就成了他的这个客体。所以这个年幼的弱势的完全依附自己那个孩子就成了他老百姓讲话出气口，就成了他的出气口，很懦弱，很隐忍的。但实际上呢，这个妈妈在家庭内部通过殴打自己的孩子呢，就是能短暂的获得一个掌控感，短暂的获得，然后呢通过这啥呢，对冲一个啥呢，对冲人生的挫败感，他对冲人生的挫败感，哪个家庭都有。另外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作为一个妈妈来讲，就是孩子甚至夏天都经常穿长袖，那他这个我认为哈，就是因为后来我在跟这个听众聊的过程中哈，不能说他性格有缺陷，但是一定是有的。因为最低的他妈妈呢，就是共情能力太差了，母女之间，母子之间，亲人之间，他一般都有强烈的共情，但他没有，他完全都没有，他把东西都宣泄到孩子身上了。他属于常态化的肢体的那种，加上情绪的，然后人格摧毁的，他属于复合型的家暴。我觉得这觉得是一种家暴。你比如说皮肉的伤害只能是表层，皮肉的伤害当然太狠了也不行。也就是中不是针对的这位听众哈，也不是针对这位听众的妈妈，因为我只是把拿他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说类似这样的事儿，这个样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其实在这个里面他就说了，不分时间场合的，就随手可能就打。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是听到这位听众哈说到描述到这儿的时候哈，你比如说你看吧，后来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他就说的哈，就是妈妈比如说哈，没有处罚似的就施暴了，就没啥原因冲上来又骂他一顿，也就是说把外母受到挫折了，就那怒气直接转嫁给孩子了，直接给转嫁给孩子了。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生活里，你说他说他们家有，那么在我们生活里是不是也有？就在市场上呢，就是说打你根本不避讳外人，然后也不在乎孩子的颜面脸面啥的，把孩子当成了公开的情绪垃圾桶，随时可能就把孩子拽

的就收拾他一顿。哎呀，完然后他也说了，说哪怕就是姐姐碗筷没摆好呢，这心目中啊，谁让你是我妈呢？那么你是我妈，那我就得包容你。实际上确实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家长对孩子包容性太弱了，孩子对我们的包容性太强了。以后给大家讲这部分。有的时候吧，当一个孩子对付了，绵羊羊说了，那天我凶了孩子，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哭兮兮地说，我原谅你了。没有办法，谁让你是我妈呢？就这一句话，对，谁让你是我妈呢？我不原谅你咋办呢？因为孩子和妈妈之间，孩子永远是弱势。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他从小就这样了，然后就是原发型的高警觉的状态，始终身体紧张着，始终身体紧张着，那种，这是一种高警觉的，那叫啥呀？那叫生存状态，高警觉的生存状态。其实也就是说，确定的恐惧，孩子就是一种不确定的恐惧，他远比那种固定的有规则的惩罚，我犯错了我才惩罚了，那是对神经的时候，孩子大脑神经没有长成。对孩，假如这个是对孩子，那是一生的伤害。如果在小学之前，就12、13岁的时候，孩子这个大脑的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啊，那不都是神经系统发生变化了吗？所以人的神经系统发展是一生的，真是一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哈，你比如说这个女孩这一个再也不回来，其实我们想一想，他其实内心他是有种羞耻感的，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啊。尤其身上的旧伤，我估计这孩子也是旧伤加新伤啊，淤青啊、掐痕呢、啊，还有一些抽打那个，哎呀，就是同学邻居了指指点点的社交的自卑，那这样自卑一定是自卑呀，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心理边界。可以说穿上这张长袖以后，就是形成了一个物理的隔离带，物理的隔离带就是用衣服隔离了自己和外界，哎呀，推搡啊或者是殴打什么的。其实对于姐姐来讲呢，她穿长袖呢也是她的掌控感，她通过长袖穿长袖衣服呢，就甚至长袖它不是一件衣服，是一件啥呢？是她童年，是她小的时候唯一能够自我自主遇到。但在这里呢，我也要说呢哈，一个母亲吧，她拿孩子出气强势，其实这是很多家庭可能都会出现这个状态的。但是呢，就是这位母亲，我感觉哈，因为这位听众啊，因为他始终是在直播间呢，对于这位母亲呢，我可以说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听众，哎呀，这个留言以后，我感觉这位母亲，我感觉不仅仅说他说他妈妈命苦脾气差，我感觉不仅仅是命苦和脾气差，命苦和脾气差呀，就是我是那么想啊，因为具体咱们也不太清楚啊。因为现在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为啥我做野蛮分析？我只是拿事儿分析事儿啊，不是在这位听众哈，我知道你在直播间，知道啊，但是就是不是直接针对你的妈妈，但是我要通过这事儿呢，我要通过你这事儿呢分析这个事儿，所以吧，就形成了这个妈妈长期的无差别的。长期的无差别的就是施暴，其实这是底层的人格根源。我感觉这是他是人格根源，我感觉不是单纯的环境的逼迫，单纯是情环境逼迫的，不单纯这个，他应该是有人格缺陷的，应该是有人格缺陷的，完再加上环境，这是双向的叠加，我感觉这应该是双向的叠加。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妈妈在这里都是身边人的错，然后丈夫的去世早啊，亲友对她的那个决裂呀、啊、生活的那种贫苦啊，她母亲她妈妈是不反思自身的这种，就是她的人际上的处理的方式的。你看她对她的女儿都是这样一个状原因的。另外边缘型的情人格这样人吧，她情绪往往是不稳定的，她能够快速的切换，一会儿情绪在这儿瞬间

就掉过来了。他说就前一秒呢，就是他的情绪是断崖式的波动，因为这样人家性格就是怒起来就特别累呀、啊，特别难呢、啊，特别不容易啊，因为他情绪没有过度，没有缓冲，哎呀，就是这样。所以吧，他打孩子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征兆的打孩子。所以呢，我想呢，所以吧，通过这，我感觉他可能有边缘性的特质，这种边缘性的特质，这是一种自我的至尊的补偿。他的至尊通过殴打孩子获得，再加那种暴虐，哎呀，他就是真是那样。然后就是。因为处理情绪他是这种方式是不成熟的，他是不成熟的，他这种处理情绪方式他不是成熟的一个成年人的那种方式，他不成熟。然后他就是在情绪上根本没有学会如何管理，他的认知里就是他孩子是他的附属品，还是他的附属品。然后可能他就认为孩子不需要被共情啊，被尊重啊，这也是他特别，其实在做一个他母亲，既然是多余的，那我就在这个家不能再待了。第二个呢，他弱小，为啥他小时候没走，15岁走？因为他弱小，他就认为我活该被伤害，活该我可能会是妈妈抛弃的那个人。然后呢，另外那个这个一年级之前呢，小学之前的孩子，那么到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12岁到15岁的时候，他独立诉求就开始有了，开始爆发了。然后长期压抑的创伤往往会外化了，这时候会外化了。你比如说这个停止伤害的那个方式，唯一能停止伤害的那个方式，其实妈妈晚年呢又煮面呢，放鸡蛋呢，深夜的那种思念呢，满心的后悔。其实这种后悔是真是假呢？一定是真的，一定是真的，100%是真实的。但是他这后悔已经没有办法共情了，他看清了自己，他把他的不幸呢转嫁给了孩子的这个事实，他产生了真实的愧疚和他那种思念呢。另外一个，你说他又煮鸡蛋呢、啊，不是煮面条啊？对，是完，然后又放鸡蛋呢、啊，这是一种仪式性的补偿，就是母亲的后悔，他在治愈他自己的，不是治愈姐姐的。他只能就是母亲认错，只能母亲在解自己的心结，但没有办法在就是抹平他给女儿造成了这么多年的那种创伤，他是抹平，而且2次微信都删掉了。就告诉他弟弟不要再加我了，不要再联系我了。其实这是一种深层的心理强化呀。我感觉这个，比如说假如按照咱这期节目来，我觉得这最核心的可能就在这儿呢，也最有心理学价值的一句话是啥呢？就是说啥不能团圆呢，看着好像是一个很矛盾的话，但这就是大众认知里的道德式的原谅，叫道德式的原谅和心理学真正的创伤愈合。其实我们就结合叫做创伤去情绪化，创伤去情绪化，创伤性的边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不恨呢不等于原谅，在这里面大家要知道呢，不恨不等于原谅，我不怨你也不代表着和解，他俩不是一个概念。姐姐的不恨不从这个里面呢跳出去了，跳出去了。然后她也说她姐姐有了一个女儿，她说的她姐姐，她听别人说哈，她说她对她的女儿视若珍珠，舍不得动一点手，因为她的姐姐小时候有这样。所以吧，就是她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一个人她不断的脱敏的过程不等于创伤的痊愈，脱敏了不等于他痊愈呀、啊，只是呢，就是他不再去，他撕掉了被虐待的女儿这样一个身份标签，因为他，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一个姐姐来讲啊，因为他理智上呢选择了一个断联。

病，但他控制不了生理上的那个恐惧，也就是说他往家一走，往家一走就是一种反弹式的，就是像形成了一种自动思维了，都自动化的反应，自动化的反应。所以他不是心理情绪的对抗，他不想对抗了，完全就不想对抗了。

0: 神经系统已经永久的有那种创伤的痕迹，所以不想回去，而且说以后不要找我了，这是他选择了自我的保护的一种锻炼，就是阻断了创伤的反刍，切断了家庭那种纠缠，就是他姐姐试图守住他当下那种安稳的人生。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那样，任何人有时没有纯粹的恶人，但也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绝对的对错。在这里面呢，就是他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人品的问题，往往和什么，和人格和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哎呀，今天又到了咱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和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
2: 讲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患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

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腾韧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呐、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呢？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一个是复杂，再一个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发酵中药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发酵中药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90%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发酵中药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
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

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就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不完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地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倒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了。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发酵中药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之后血脉一畅通，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方里边我之前讲过，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3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10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

0: 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发酵中药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您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赚这个钱。我要把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美金一片儿。近期价格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发酵中药的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都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8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因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

0: 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百
1: 现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3: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而且一片啊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呢，我真的是受益了。
3: 嗯，
2: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3: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发酵中药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2: 嗯，
3: 哎，那么我最荣耀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2: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3: 嗯、
2: 还是什么啊、二尖瓣反流了，
3: 嗯、
2: 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3: 嗯嗯。
2: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换个瓣膜得10几万。
3: 嗯。
2: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呐、
3: 哎。
2: 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3: 其实你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2: 就是，
3: 嗯，
2: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3: 嗯，
2: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3: 啊。
2: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3: 嗯，
2: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3: 嗯，
2: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要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嗯，
3: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2: 对对，
3: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
2: 嗯，
3: 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生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啊，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2: 对，
3: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啊。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闭之症， 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2: 那对
3: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
2: 样
3: 复发，
2: 对
3: 吧？但是咱们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2: 对
3: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儿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

0: 到咱们身体里来，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房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1: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呀还需要多少，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1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3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1块钱1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1块钱1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咱们都知道，这1块钱1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对。
0: 啊，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
3: 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3: 嘛，也有10多年啊，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
0: 啊，
3: 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好。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说句实话，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0: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熟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好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 金水宝，
0: 嗯嗯，
3: 还有那个肾年康复片，
0: 嗯，
3: 还有那个百灵胶囊，我都吃过的。
0: 嗯，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3: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每次你们这个上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
0: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的，万一什么时候我也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
0: 嗯嗯嗯。
3: 您说我也不像其他人要求高啊，活个那个七八十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0: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3: 啊，
0: 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的，

0: 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1: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你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0: 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0: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1: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呀，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0: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对，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用上咱们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关键吃了这个血糖。
0: 糖了。
1: 对，确实这样。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哈，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子。
0: 我跟你说啊，发酵中药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1: 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0: 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1: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啊，再去订上一副药去。
0: 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3: 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可能都憋着。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呀、啊。
4: 对，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着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这不后来这逐步严重啊。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的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 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嗯嗯，
4: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0: 嗯嗯。
4: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啊，这。
0: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
4: 嗯、
0: 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4: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五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发

0: 药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1: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用着还是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得点罪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1: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一次尝试的机会。
1: 嗯，
0: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把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来好不好？
1: 呀，好好啊，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1: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1: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这发酵中药是3副药了，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3: 这用了这3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想重新活过来。
0: 哦，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呢？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3: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0: 您是哪年得的病？
3: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最丑。就是这些年跟他老是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这还是中风了。
0: 嗯。
3: 幸亏呀、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 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房，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0: 嗯，
3: 你说话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
0: 嗯嗯。
3: 嗯，这十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嗯，关键是啥呢？这个明心里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呛了。
0: 嗯嗯。
3: 嗯，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啊，就能用上劲了。
0: 嗯嗯，
3: 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0: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的就是堵了。

0: 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啊，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1: 对，
0: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1: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0: 嗯
1: 嗯，我的衣服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嗯，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0: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1: 对，
0: 哎，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1: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0: 嗯，
1: 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知足了。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0: 嗯，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嗯、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1: 是，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0: 嗯，
1: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没有你这个发酵中药啊，哎呀，这就没有我这几天了。
0: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1: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着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0: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

0: 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新的一周了哈。
1: 是的啊，那开始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为大家去服务。您最近呢有一些买车的想法，换车的打算，现在正在纠结困惑当中，可以来参与节目啊，来问问东梅和坤威，然后呢来聊一聊。
0: 是的，
1: 我们呢就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啊，就帮助大家伙呢来解答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两种参与方式呢，大家有效的去利用。一种呢是热线电话，非常的直接啊，咱们直接就可以对话交流啊，大家记住。
0: 还会有好事儿啊，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福利群了。
1: 对，
0: 每天的我们节目的1003这个及时就会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个福利群。大家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儿就能进我们群了，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每天在这个群里都会有属于您的专属福利和您分享。
1: 对，这只限于我们节目的福利啊。
0: 对呀，
1: 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啊。
0: 是，
1: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小时为大家去这个我觉得提供的啊，让您获得实惠的一个小小的媒介和平台。
0: 没错，而且这里边我们给您发的这些链接确实都非常的实惠呀，就是为了感谢大家嘛，所以大家不用质疑这个价格有多便宜，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得到实惠，买到更好的东西的。
1: 是的啊。我这样，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
0: 哎，好的，尾号441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2: 我想打听一下，现在最近想要
0: 您的热线呢？导播先接通，然后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见会及时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的。
1: 对，有一些朋友呢都问这个像没上市的车型，他可能关注了，然后问值不值得等。咱这么换一个逻辑，就你值不值得等？人家终究要上，
0: 对，他还没来呢。
1: 他上了之后你再看，对吧？跟你等不等没多大关系，你等与不等，人家啊，我跟你讲都要上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伙呢关于有一些关注的一些车型的话啊，关注的一些车型的话，您就是可以啊，然后呢去持续关注，等到它上市了之后，然后呢咱们再去聊啊，因为没上，那给到的都是一些
0: 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粉丝的福利群，大家还有没有没加的？没加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咱这个福利呀，我觉得挺大呀。除了大家还能买到那个我们说那个 NARS 的粉扑之外啊，还有一个福利我真的觉得挺大的。
1: 什么？
0: 这个福利呢以前咱在这个咱们的官方的平台上也发过，就是冲锋衣。但是咱们这冲锋衣啊还不太一样，还是少看个零啊。
1: 哎，真是啊，
0: 真的它太便宜了。
1: 都啥颜色我看看啊。
0: 颜色，哎，我跟你讲，它叫多巴胺的那个亮色，知道吧？就是完全不沉闷，而且是属于那种，
1: 哎，

0: 个那个芥蓝灰真好看，
1: 太好看了。然后像什么金沙菊啊、弗洛伊德粉、秘境紫，
0: 84块钱。
1: 嗯，你去看看啊，哦、你看，我也像你一样、哎，我都笑了。
0: 一会儿咱俩也买一件。
1: 是我都不相信他，我以为我少看个一，还是少看个零啊？
0: 上次的鞋是100多块钱吧？
1: 对呀、啊，德国品牌。
0: 哎，德国品牌叫什么？欧科是吧？
1: 欧科对，万事欧科。
0: 这个，
1: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这叫什么？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叫山系风吗？
0: 嗯，
1: 就是又机能风哈、
0: 啊，
1: 然后再加上那种时尚的，就是不仅仅看起来是有功能性的，然后还穿起来很时尚。
0: 对，
1: 嗯，
0: 哎，这个你看，这叫仙哥，
1: 仙哥
0: 打冲锋，这个冲锋衣是我们商城的啊。
1: 对，
0: 我说的我们是我们节目福利群，
1: 嗯，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冲锋衣啊，但是你想加入我们福利群呢，你得先打铁粉。
1: 是，哎，我觉得我感觉就这个冲锋衣肯定还会卖爆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啊，你要是想买这个冲锋衣啊，你得加我们的福利群，
0: 嗯，
1: 发送粉丝两个
0: 铁粉，
1: 铁粉，对，铁粉 啊，然后呢，我们小助理把您拉到我们的福利群。
0: 对，
1: 这一次呢，这个冲锋衣是多巴胺亮色的啊，是六色可选，
0: 哎、
1: 但是也不全都是，你要是实在不喜欢多巴胺色，还有黑色。关键价格太香了，84块钱。
0: 嗯，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品牌。
1: 哎，是的，是的、嗯，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哎，我觉得就是这种小众的衣服，现在我也越来越喜欢了。
0: 我也喜欢，设计
1: 不张扬，
0: 对，设计感很好啊、嗯。
1: 设计感还好。
0: 对，而且呢，它该有的它都有啊。
1: 对呀、
0: 啊。我们先接一位朋友电话
1: 啊。好的，尾号286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我近期想买一款商务车，
0: 嗯，
2: 但是看了一款就是二手的ZL86最速尊跟那个传奇 M8，我现在不知道他俩对比一下，
0: 买二手的、啊，
2: 价钱都差不多，
0: 都看二手的，
2: 对，看二手的，
0: 嗯，
2: 然后我不知道咋选，
0: 啥要求啊？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2: 就是在驾驶的舒适性和以后的维护成本上能降低一点。
0: 舒适性，你看的是哪款 ？GL8？
2: 啊 ，GL8 是陆尊舒适。
0: 哪年的？
2: 23年的。
0: 23年的陆尊舒适啊，跑多少了这车？
2: 6.87好像。6.87万。
0: 7万公里呗。
2: 对。
0: 要是论省心程度来说啊，GL8 可以啊，还可以。但是你后期的养护成本这块啊，那确实合资的和国产的还是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但是舒适度的话，还是 GL8 会更好。嗯。还有啥？还有啥想问的？
2: 这两款要是新车对比呢？新车还是买哪种比较好？
0: 新车的话，那你要说论整体的价格上啊，包括配置层面表现，那 M8 会更好。M8 现在也有很多种选择，现在最高配的 M8 也奔到小40万了。
2: 我现在就是对比上，我现在不知道就是 M8 还有这种，因为别克这种是传统式的，
0: 嗯，
2: 不是后期的 M8 后起之秀嘛？我现在不知道对比一下，不知道怎么选，就怕那个舒适性开的时间上不省心。
0: 咱这么说啊，就是我建议您呢，两款车有没有试驾过？对比试驾过，就关于舒适，
2: 试驾，
0: 您觉得哪个更舒服？
2: 我开的都差不多 ，M8 能舒适点。
0: 安静就更安静一点。
2: 对对
0: 对，对新款的啊，你看的应该你开的是宗师版是不？还是啊？那你开宗师那肯定
2: 是吧。
0: 但如果说是买新的话，可以去看这个 M8 啊。新款
2: 啊，新车二手现在这个
0: 对二手的话，如果你以后要去选择出手的话，那确实 GL8 的价格方面会更加的有优势一点。
2: 啊，行，那我明白。好的，
0: 再见。
1: 好，再见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什么汽车的问题啊？您这个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互动平台，我们会打断我们聊的，然后接您的电话，回复您的问题啊。赛车手的信息呢，是2016年12月份的一台别克的这个昂克，
0: 你是昂克威吧？
1: 威还是啊？差个字儿。
0: 是啊。
1: 精英四驱2.0T，这个别克的昂克什么？
0: 我分析应该是昂
1: 克威，
0: 嗯，
1: 是吧？啊，棕色的，换过右翼子版啊，现在能值多少钱？
0: 对我们猜的啊。
1: 对，猜的，是昂克威吗？
0: 应该是昂克威，四驱精英嘛。
1: 嗯。
0: 哦。
1: 对吧？应该是哈，赛车手。
0: 嗯、
1: 有没有在听？因为刚刚发的哈。
0: 对，我现在卖我4万块钱嘛，
1: 嗯、
0: 大概这个行情你自己参考啊。
1: 4万块钱哈、
0: 嗯，
1: 卢说群里没有发冲锋衣链接，那您稍等一会儿，我估计这一阵儿呢，我们的小助理正忙着。
0: 对、啊，还有很多发铁粉的。
1: 对，都发铁粉，他得一个一个去通过，然后呢再把他们拉进群，大家稍等一下就好了啊，就蹲一蹲就可以，是昂克威啊，大概这个价格我估计。
0: 现在我看这个我们几个群都在忙碌当中啊、
1: 嗯。对对对，因为今天这个福利，我觉得真的是超大的福利啊！你想，就一件衣服，而且这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款的这一个就是机能面料的三。防机能面料的冲锋衣，
0: 就我们该说的，就是这个一些它有的，
1: 嗯
0: 啊，

0: 它都有，
1: 就是这什么、
0: 防风啊，
1: 防风
0: 防小雨啊，
1: 对，
0: 日常通勤徒步啊，
1: 对，
0: 都行啊，防刮蹭，然后呢透气啊、运动出汗还不沾身，这时候穿正好，
1: 对呀、
0: 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而且还显瘦版的这个版型，
1: 是最大还能最大能穿到210斤，
0: 嗯，
1: 就是它码数还是挺
0: 全，男女同款啊，
1: 哎，情侣款粉色也好看，
0: 嗯，
1: 你看还得是
0: 这种衣服就不要买什么黑的了，
1: 对、
0: 就得买亮色。
1: 你想户外嘛、
0: 本
1: 身就是那种大地的颜色比较多，那咱们就穿别太沉闷了，是不是？
0: 而且是连帽的，
1: 嗯
0: 啊，抽绳的下摆。
1: 太合适了，这个
0: 哎，84块钱，
1: 咱就冲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啊，我觉得这个适合
0: 的。想要我们这个84块钱的冲锋衣的啊，您、要进我们的福利群，这是我们节目的专属。
1: 对
0: 啊，记住是我们节目的专属，所以呢，您要先打铁粉，然后弹出来一个海报啊，您加我们小助理的一个微信，
1: 是、
0: 给您拉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
1: 对
0: 啊，然后呢，这是我们的
1: 真的是挺好看的啊，挺好看，大家都可以选，而且这个码数也挺全的。
0: 是
1: 比如说这个体格比较这个胖的
0: 比较壮的，
1: 对，比较壮的210斤的也都能穿啊、
0: 然后海川呢问了一下，车里的油是6.9块的时候加的，忍着不开能放。哎、
1: 舍不得啊！
0: 还说我跟你说，我那个也是，
1: 嗯，
0: 我那台车就是
1: 六块几
0: 加的，然后呢、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一个多月了吧？
1: 可见你这公里数啊！
0: 啊，没办法，车太多，
1: 对，开不着的哈。
0: 6.9块的时候加的，忍着不开。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忍着不开。
1: 嗯，
0: 哎呀，现在都好9块多了吧？涨了3块钱了，都快
1: 涨3块钱了。
0: 哎，然后呢，降的时候，它给降2毛。
1: 嗯，对呀，它涨得多，降得少。
0: 哎，说下一个要降，可能要降点2毛多，咱就不能降点儿，通通快降8毛，降1块，
1: 能不能降3块？那我估计降3块，不得经过多长时间才能降到3块呢？
0: 上次呢，我记得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油价嘎一顿涨，涨到也是8-9块钱、9块多钱的时候，应该是在2022、2023年的时候吧？
1: 啊，
0: 然后你看。这用了多长时间？我是不是说得用了2-3年时间才降到6块多钱？
1: 对，好不容易降到6块多钱了，
0: 爸，你这就又回去了。
1: 这一下子就回到以前了。
0: 我跟你讲，这还感谢这个国家，这个还积极的去调控了。
1: 分层嘛。
0: 对，分层啊，就会分这个水和油啊、对，
1: 就会影响
0: 3个月啊。
1: 那你比如说我3个月以后我没经过任何处理，然后我还接着开呢，我这车会发生啥情况啊？
0: 发生啥情况？希望它别发生情况。
1: 那反正就是对车不好哈。
0: 对，就3个月啊，最好3个月啊，给它这个用掉啊。
1: 那你这个6.9块的时候是多长时？是一个月以前？
0: 差不多。
1: 一个月以前的话，你行吧？你再停俩月，你试试看俩月之后这个油价能到多少？哎呦 ，Boss 林给我们。这连发这么多图片啊！
0: 啊，这锦州的几个狠号！
1: 哎呀！
0: 哎呀，我天！
1: 这全都是！
0: 哎呀！
1: 全都是名车呀！
0: 哎呀！
1: 哎呀！
0: 这个你那个好几个六那个现在不挂在这车上了啊！
1: 嗯，
0: 现在应该是挂在这个雷尔法这雷克萨斯 LM300H 上。啊！
1: 全都是名车呀！
0: 猜猜哪台是我家车？
1: 这怎么猜？
0: 我上哪猜一下？
1: 是猜你家那么多车？
0: 是呢。
1: 猜你家第几台车呀？
0: 哪个是你家的？我猜哪个是啊？
1: 嗯。
0: 啊，都是。
1: 就所有都是连号。
0: 全是你家的。啊？
1: 是不是都是你家的？哎，没准猜对了。
0: 我分析。姓林，因为有几个我知道是谁，
1: 哦、
0: 是谁的，这都没法说。
1: 已经排除了。
0: 对。
1: 已经排除了。
0: 对。你看这个我都有的知道啊、
1: 哦、
0: 所以我在想你是哪个呢，
1: 嗯，
0: 我分析我大概能猜出个7-8了，
1: 你猜出谁了呢？猜出哪个了？那个三
0: 不是，
1: 排除了啊，
0: 对，三不是、
1: 哦、
0: 啊，连 boss 林嘛，
1: 啊、
0: 哦、那跟林有关系，
1: 跟林有关系啊，
0: 嗯，
1: 那你跟林有关系，那谁跟他有点像啊？零。那我只能顺着你这思路这么想。
0: 哎、我觉得四或者是五、
1: 四或者是五哈，你这有点太多了。
0: 四或者五吧。
1: 嗯，行，那我们先猜四和五啊。这 boss 林上来考我们一下。哎，这个行吧，这个 boss 林待会儿揭晓你的答案啊。 然后呢大家也继续是抢福利的抓紧抢福利，然后呢有一些汽车方面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问我们，我们这节目就是一个小时，如果你没进我们这个群呢，就是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加我们就可以了。
0: 好的，这个各个群的链接都已经是
1: 都发完了吧，
0: 都发完了啊。
1: 嗯，
0: 这一还有说一群没发冲锋机，发了啊，刚发
1: 也发了啊，
0: 对，84块钱。
1: 哎呀，
0: 不是，还咱俩能不能下节目能抢一下，
1: 能不能抢啊。哎，我跟你讲，就这个出来的时候，我还担心我这是不是小编有一些错误，少发个一或少发个零啊？我说这
0: 咱不管。
1: 我说这要发错了，是不是得他赔钱呢？我还担心这事儿呢，就84块钱啊！
0: 84块钱啊！
1: 对对对，
0: 84块钱，你说买件 T 恤，
1: 你关键是，对呀，你一件 T 恤的钱，而且给你的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的。
0: 嗯，
1: 颜色还好看。
0: 已经在群里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
1: 嗯，
0: 你就可以看看，真的84块钱。哎，
1: 太合适了！
0: 是我点进去看一眼。
1: 对，反正这个
0: 宽松遮肉显瘦84。
1: 嗯，确实是84块钱是吧？
0: 哎，你看看那设计真挺好看。
1: 嗯，
0: 真的，啊，也是这种面料啊，跟那个。

0: 叫什么呢？谷鸟格面料升级。
1: 哦，就是面料整个也都是这个各种功能性的哈。哎呀，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抢啊？
0: 是呢。
1: 哎，他写的是89，我明白了，在咱群还能减5块。
0: 减5块。
1: 你看看，人家是89，到我们群还能给您减5块啊。
0: 我就决定一会儿给我媳妇儿下一单。
1: 哎呀，你看看，哎呀，真是个爱媳妇儿的好老公啊。
0: 哎，这太好看了，真的。
1: 真好看啊。
0: 哎你看这个，就这，这粉的这个。
1: 哎，我觉得挺适合你。
0: 适合我吧。
1: 适合你啊。
0: 是吧，不太长，我因为我有个粉色羽绒服。
1: 对，我觉得这真行。
0: 我挺喜欢粉色。
1: 行，先进广告啊。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0: 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的啊，这些问题可以来参与节目啊，我们会跟大家去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啊。
1: 对，
0: 然后呢大家呢想抢我们节目的福利啊，你不要在后台打福利两个字儿。
1: 嗯，
0: 打福利那是我们商城给你的福利啊，但是不是我们节目群给你的福利啊。你要想进群，你就得打铁粉，然后呢我们小助理把您拽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今天呢是小众设计师款，
1: 对，
0: 复古潮牌啊，这都是真的。我们的群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实惠的好物，
1: 性价比啊。
0: 但是你已经进群了，你就看一看这个链接，84块钱。
1: 对，你来看一下，而且它我觉得关键是颜色特别的好看，设计师款，然后呢还是可以做到防晒。
0: 嗯，
1: 而且呢它因为你看啊，这天毕竟一天比一天热了，你就是那种冲锋衣里边加内胆什么的太热了。
0: 对，
1: 但这个就可以起到防晒的一个作用。
0: 是，然后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节目也好，包括我们这个频率也好啊，都在。给大家不定时去推出一些这个生活类的，
1: 对
0: 啊，服务生活类的。您看看，你上周你抢的那双鞋，
1: 嗯，
0: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冲锋衣，
1: 对呀，
0: 加一起200块，但你穿出去的质感，
1: 嗯，
0: 穿出去的牌面，因为现在有一些品牌
1: 谁能相信呢？
0: 对，高端品牌有一些高端品牌它都不用 logo 了，
1: 对，
0: 你穿着做那个小鞋也好看，
1: 嗯，
0: 欧科的是吧？你买完之后，然后呢？我觉得这时候你都穿上户外了，你不能在室内待着，你是不是得经常溜达溜达？
1: 就得溜达溜达，享受一下、
0: 哎、
1: 这天儿多好啊！
0: 对，那你想上哪儿溜达呢？
1: 嗯，
0: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上趟这个湘粤闽。
1: 那必须的 啊！
0: 感受一下潮汕的美食。
1: 对，
0: 穿着我们的福利的衣服。
1: 嗯，
0: 他那边都买不着。
1: 嗯。
0: 真买不着，
1: 他那边一看，这不得几千块钱买的？
0: 哎，你小鞋一上脚，
1: 对，
0: 冲锋衣上，你跟他说我这冲锋衣84块钱，你说这都没人信，
1: 他都绝对不敢相信。你看，这是隐匿在江湖的大佬。
0: 啊，这就是我们5月8号出发的啊，这是我们湘粤闽潮汕三省联游及时行乐啊。咱就是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啊，跟我们，而且这个我们说了，
1: 嗯，
0: 潮汕的美食非常有特点。
1: 那是
0: 这次呢，我们有这个潮汕的满汉十八式，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嗯，
1: 满汉十八式啊，这个东西你要是想特意去吃，你都不见能吃到，但我们就能就是都给您集中在一起了。
0: 嗯
1: 嗯，
0: 对，这个4小碟啊，2甜品8大菜，哎，4特色。
1: 特别讲究，
0: 特别讲究，
1: 哎、
0: 啊，然后还有十全功夫茶宴，
1: 哎，十全功夫吧，就跟咱离着太远了、
0: 嗯，
1: 就整个那种风格，那跟咱北方是截然不同的。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体会一下跟咱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
0: 我喜欢，你看都是，
1: 嗯，
0: 你看那个大颗的糯米汤圆，我喜欢，
1: 就甜品类的都喜欢、
0: 啊、搭配绿豆，哎，你说那边广式的这个糖水确实
1: 做的特别好，
0: 哎，
1: 而且我觉得就像功夫茶，他们会做的特别细致。
0: 对，
1: 嗯。
0: 哎呀，应该尝一尝。
1: 现在都有点非常向往了哈。
0: 我这一说着，这个口舌都升级
1: 都出来了。是呢，
0: 美食，这是《舌尖上中国》推荐的。
1: 哎，是啊，
0: 啊，
1: 很有名啊。
0: 而且谢霆锋也去打过卡。
1: 你想啊，谢霆锋那平时在吃上得多讲究，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他能去打卡的地方。
0: 80后，像我们了解他，
1: 嗯，
0: 他是个唱歌的。
1: 对。
0: 90后了解他，是一个。电影的拍电影的，00后了解他
1: 是个厨子，
0: 对。
1: 做饭呢。你会做饭呢，
0: 是挺厉害啊。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这个吃啊是一大亮点啊，一大特色。
0: 对，
1: 很多朋友他可能就奔着潮汕的吃来的。然后但是不仅有吃，我们这边呢就是整个
0: 这边聊聊天啥的，
1: 而且都咱自己人，
0: 是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主持人呢也是陪伴着大家伙啊，
1: 是
0: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啊，没有加点，没有车销，没有套路，
1: 你就特别省心、
0: 啊、放心啊。4980起啊，然后呢60几，反正还有额外的优惠，
1: 就是年龄上呢还有一些补贴哈。然后包
0: 个1200块钱啊。
1: 对，关键是吧，咱这是无缝衔接，不折腾您到这样地方去玩吧，你要是折腾就有点累吧，就没意思了。我们这10天啊带您省心出行，咱们就跟着交广走，全程大交通给咱买好了之后呢，你到各个有名的景点那些小交通也都不，
0: 而10天你8号9号10号啊，11、12、13、14、15、16、17、18、19、20，应该是5月17号。

0: 5月17号
1: 对，回来
0: 到家了。
1: 嗯，
0: 哎呀，想一想都很开心啊。这一次去的地方呢，如果您没有去过那边的话，真的应该跟我们去走一走。
1: 哎，先去湖南郴州。
0: 对，
1: 你看看这个郴州啊，
0: 就是它是那种丹霞的那种风，那个地貌。
1: 对，哎，
0: 很神秘。
1: 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啥高夷岭
0: 啊，高夷岭
1: 原生态水上丹霞，你再看看去。
0: 嗯
1: 啊，
0: 感受一下那个大片儿那种氛围啊。
1: 哎，是啊，然后还有那叫啥五指峰，
0: 五指峰
1: 湘粤交界的
0: 啊，
1: 啊，那个你得去看一看。
0: 然后据说还有一个5A级的仙境啊，叫做东江湖，这我没听过。
1: 嗯，
0: 据说那儿还有那个摄影船呢。
1: 啊，
0: 你想就是那种在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1: 哦，
0: 嗯，咱们就是悠悠闲闲的
1: 5湖6桥18景。
0: 哎呀，
1: 啊。然后还有这什么摩子石，
0: 嗯，
1: 天后宫，
0: 嗯，
1: 哎，天后宫呢，这属于是粤东最大妈祖建筑群
0: 啊，
1: 这个去看一看，
0: 去祈福吧，
1: 哎，然后呢，小公园南澳岛、青澳湾，这你南澳岛得去啊，海鲜得吃啊，
0: 嗯，哎，对，
1: 啊，
0: 到处哎，这地方咱必须得去打卡呀，厦门嘛，
1: 哎，
0: 琴岛一听就很文艺，
1: 嗯，
0: 文艺范儿，
1: 带个琴去。
0: 哎，我就发现咱这个线路设计的真挺好啊，就全，
1: 嗯，
0: 特别的全啊，你说这个景色也非常好，然后文艺范儿还有，关键吃的还好，而且住的还舒坦，
1: 嗯，
0: 交通你还不操心。
1: 对，
0: 嗯，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平时没时间陪爸妈去玩啊，可能会给自己爸妈买一份，
1: 嗯，
0: 然后因为
1: 都沟通交流一下，
0: 约一约，
1: 约一约，
0: 对
1: 啊，自己你呼朋引伴嘛，
0: 该放年假的这个时候放正好，
1: 对。
0: 可以安排设计一下哈，关键坐火车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都是认识的朋友什么，啊，在一起玩，多好哈！
1: 哈点小啤酒，
0: 对我看挺好的。
1: 嗯
0: 嗯。
2: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0: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现已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向下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5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新的一周啊，看看路况啊，这个城市以北呢，附属港不容乐观，四个方向车都挺多的，东西南北啊，北京路东西双向，人民街南北双向，包括辐射道的重庆路到人民街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还是相对比较多的，一直到小商品批发市场啊，东向西车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啊。另外呢，再看看其他地方，桥洞呢看起来还可以，上海路。现在呢车多，上海路是从世英街开始啊，这个是从江西街开始，东向西的方向基本排满了，然后呢西向东现在呢也是看到有缓行出现，尤其是东向西上海路上车是比较多的，包括这个像宜昌路啊，现在宜昌路到江西街这一段呢目前车也是压力比较大的，那其他的路段老城区还算可以，就是只是刚才我们说这几个点大家注意一下，还有就是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桥面上还是挺好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路段都好走，这云飞街的沿线目前我们看到也是清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一路同行。
0: 好，看我们平台上还有朋友发冲锋衣的，我估计啊您是想抢我们群里边的这个 这个防晒衣、冲锋衣，是不是？那要这样的话，你需要发送铁粉先进我们的福利群啊。一看您还没发送过铁粉呢，可能还没在群里边啊。发送铁粉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他把您拉进我们群，你才能看到。
1: 对啊，另外呢，像还有叫清淡红茶，还发旅游，这是对的啊。
0: 嗯，
1: 发旅游呢就会弹出来我们专属的这个推送，还有海报，您可以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啊。
0: 对。
1: 然后呢，想去这个了解更多啊，您就去天马旅行社啊。
0: 嗯。
1: 对，去那儿，然后呢，或者是打电话213-6921，213-6921啊，然后呢就会给您做一个讲解啊。
0: 是这样啊。看到 boss 林说，哎呀，没有他家，你看没有他家车。他说呢，但这里呢都是这个老林的朋友啊，然后说老林的车牌尾号是41啊，说问问冬梅知不知道这牌的
1: 含义。谁不知道这你这完了谁不知道
0: 啊？我不太知道，这是个生日吗？
1: 你真不知道啊？
0: 啊，
1: 真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
1: 下节目告诉你啊。
0: 啊，不是，我看着像个生日呢。
1: 行。
0: 是生日吗？
1: 这个下节目再告诉你吧。
0: 有特殊的含义啊？
1: 当然有特殊含义了，你。
0: 我好好想想。
1: 哎，你想，你肯定想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一会儿告诉你吧。
0: 啊，行，不是你们怎么都知道？

0: 到的呢？
1: 那哪能不知道呢？
0: 不，我这孤陋寡闻的，怎么扫码不会呀？
1: 啥扫啥码？
0: 海鸥，你是哦，是不知道怎么扫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的二维码？
1: 这不有吗？下边不有添加的扫码添加小助理？
0: 你把这图片下载一下，然后在图片当中右键识别二维码就能够行了吧？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不太会操作，或者你看身边有谁能帮你一下。嗯，然后就扫一下码。我估计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操作不是很熟悉的啊。
1: 嗯
0: 嗯，哇啊，1802这位朋友，1802，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21年领克，2.0T 的，值多少钱？现在
1: 想买想卖？
2: 想卖。
1: 领克啥？领克01吗？
2: 21年的领克05。
1: 两驱的是吧？
2: 对对对，
1: 两驱的、
2: 啊、运动座椅，
1: 两驱的啥药是吧？
2: 对，
1: 两驱药什么？两驱药 Plus 还是什么？
2: 就是 HALO 这个。
1: Hello， 两驱药的 Hello 啊，21年上牌是吧？
2: 对，对对。
1: 跑多少公里？
2: 跑也就4万左右吧。
1: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还行，没基本原漆，
1: 什么
2: 没有那
1: 什么颜色的？
2: 有点黑那种颜色，完有车机。
1: 现在要卖啊，能给个7万块钱吗？
2: 哦，现在差这些了。
1: 自己卖价啊。
2: 哦哦哦。
1: 嗯。
2: 就我说跟原车买差的太多了，有点。
1: 那没办法啊。
2: 哦，好，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啊，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都想跟原车比，你现在的了解现在都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0: 是，
1: 对吧？什么样的一个形势？啊，你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你这包括说你现新车、二手车，你那时候买的车多少钱？20万，啊，而且你21年那时候，相对来说还
0: 那时候车还挺贵呢，我感觉
1: 啊，还没有什么这补贴那补贴呢，
0: 对，
1: 啊，优惠也不是特别多啊。现在你看看。这整个的一个行情啊，市场啊，都不是特别好啊，二手车更是这样。
0: 嗯，
1: 哎，你要是说行情好，然后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新车优惠不是特别大的话，然后呢没有这么这个新能源车这么的冲击的话，还相对来说呢价格还能比，但是现在没办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0: 就是以前那时候加价的车还挺多呢，
1: 嗯，
0: 你现在加价的车，
1: 你现在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这心里不平衡，
0: 对，
1: 没啥不平衡的了。
0: 尤其他会在最贵的时候或者是加价什么的买的，他到现在他会觉得落差更大。
1: 对，5年啊，一下就是一10多万赔进去了。
0: 对呀，
1: 嗯，
0: 那没办法。
1: 而且再一个，你这个品牌，你这个车型啊，也是比较小众的。
0: 对
1: 啊，那没办法，更没办法。
0: 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咱心态就放平稳啊，放平和吧。
1: 对，我觉得大家在玩二手车的时候呢，就是哈哈一乐，啊，
0: 嗯，
1: 啊，明白了，知道了。
0: 嗯，
1: 别内耗啊，别和自己较劲，犯不上，因为这事儿你说自己在闹心了。
0: 对
1: 啊，这犯不上，啊，
0: 那就没有太多必要了。
1: 嗯。
0: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热线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其实用热线呢说话还是挺方便的，几句话就说完了，
1: 就解决了啊。
0: 对呀，啊，你要是用文字的话呢，咱还得来回掰扯什么的。
1: 嗯，
0: 当然了，如果您打电话不方便，还是可以通过文字的啊。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另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好物和大家分享。这些好物呢，我们会给大家做到价格非常的这个优惠，然后福利送给大家。一个是我们这个福利群里边的优惠，今天是一款84块钱的户外的一个机能风的一个算是冲锋衣也好啊，做防晒衣也好啊，都可以啊。这是一款这个美系复古的那种风格的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然后颜色也非常的漂亮，才84块钱啊，太划算了。所以说还没有进我们福利群的朋友，您呢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要扫我们那图片当中的二维码，这二维码是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加他好友，然后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在这个群才能买到84块钱的那一件衣服。
1: 对
0: 对吧，
1: 说得很清晰啊。
0: 哎，有的呢他就是发冲锋衣什么的，你只能进我们商城，我们商城跟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这款冲锋衣也好，防晒衣也好，是不一样的。你要想买这个，比如多巴胺色系的这样的小众设计师品牌，必须在我们的福利群啊。
1: 对啊，
0: 嗯，
1: 这是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啊。
0: 对，好了，稍后呢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
4: 租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5: 哎，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6: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一箱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销，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价格他俩有点不相上下的意思，所以说也就不太知道怎么选了。
2: 虎子，
1: 对，
2: 我觉得但凡你不买一个极光，你就对不起这名儿。
1: 就是啊，
2: 所以你这
1: 风格不一样，反正
2: 对啊，这种东西就得看自己，一个是那种城市的 SUV 的底子，一个是那种硬派越野的取向，你得看你自己哪一个你的需求啊，就是你要豪华质感。舒适性、品牌面子，那就直接选极光 L 去啊。硬派越野、个性外观啊，你就买坦克300。两款车定位差异非常清晰。
1: 对，
2: 按自己最常
1: 爱啊，
2: 必须得
1: 能达到多少？
2: 20。
1: 啊！我刚想说能达到10几，让我们死下心。
2: 17、18个这正常。
1: 哎，但是我就在想，喜欢越野的朋友是不是也不能在乎这个了？
2: 但是你看看你这个油价，他也得在乎在乎吧。
1: 哎，我跟你说啊，你说到这儿吧，我就昨天这一台崭新的小电动没了。哎呦我天哪，我就说呀，你说这大车真的是吃油哈。
2: 那当然了，
1: 那我、
2: 尤其现在这个情况啊，尤其现在这个油价呀、谁看不心疼啊。我现在路面上看那些开什么途乐的呀，揽巡的
1: 都少了
2: 啊，不是揽巡那叫什么，这个陆巡的呀，我看他们啊、
1: 他们肯定开的时候也，
2: 而且路面上我发现这车的速度，你没发现都越来越低了吗？
1: 不敢使劲开。
2: 那以前绿灯那都得假使劲踩油门过去，现在绿灯也慢慢油，
1: 哎，会考虑到很多方面啊。好 ，boss 林又发来这，哎呦。这个是妹妹吗？
2: 做哎，他问我做什么？他做我弟妹。
1: 哦，
2: 你这啥做？
1: 不是我这网速不行，坤总，你那边网速比我好。
2: 真行啊，做你弟妹不是做我弟妹真行。
1: 哦，
2: 可以啊，
1: 才看到，
2: 真不错。
1: 哎呦，这个女孩子
2: 真不错，非常非常不错呀、
1: 很文静、啊。
2: 这本人就这照片吗？不是，本人就长这样吗？真不错啊。
1: 很温柔的那种感觉哈、啊。
2: 小家碧玉的。
1: 对。有点这种感觉，温柔里，
2: 我同意了，
1: 对，坤哥同意了，
2: 先，
1: 哎，你说咱们的听众真是拿我们当朋友、当亲人一样啊，就是这个搞对象还得先经过你同意，是不是？
2: 哎，你成了这当哥的是吧？我送我弟妹点啥呢？我看看送我弟妹一个这个拉面的什么洁面吧？
1: 是呢，
2: 啊，从我这商城。
1: 就是好像商城是你开的似的，
2: 兰蔻的小蛮腰啥的，
1: 随便选啊。
2: 对，
1: 哎呀 ，boss 林这个挺好哈，这也是要有好事发生呗。
2: 要好事发生，
1: 挺好的，
2: 挺好啊。
1: 希望我们的听友每天都有好事发生，大事小事都是好事。
2: 不是，这是已经你俩是已经这个谈上朋友了啊、还是在犹豫呢？
1: 对呀，还是说你心里就想着这个事儿呢、还没行动呢？
2: 啊，还是人家这个对你有啥想法，还是你对人家有啥想法啊？然后人家还有没有同意啥的？你去上我这取经来了是咋的？我可以告诉你。
1: 对，坤威办法多。
2: 有经验啊。
1: 对，坤威办法多。
2: 哎，这个林娜。是吧？你这有啥情况，随时汇报啊。
1: 好，等着你的好消息啊。现在这就已经是好消息了。
2: 对，
1: 没有，直接想到弟妹了，说明你们还是挺投缘的啊。
2: 我觉得这个一看这长相就旺夫相，非常不错。
1: 坤哥同意了啊，这事儿已经就这么定了。好的。开玩笑啊，开玩笑，但是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种信任，同时让我们节目多了很多亲
2: 戚。
1: 对，加个 T 啊，然后
2: 人家明明都1.6T、1.5T 的。
1: 是，然后呢，就偶尔是个小越野，然后农村、乡村那种土道。
2: 啥？就是大家理解啥叫越野？偶尔啥叫小越野？你这、你上哪儿野去？在瑞虎8能让你上哪儿野去？ 啊，咱说
1: 想不能太使劲儿野、
2: 啊。对呀，他一个你说你还看的是两驱的，他能上哪儿野去？
1: 但我觉得乡村土道没啥问题吧？
2: 对，你要是走过乡村的土道啊，行、
1: 嗯、
2: 啊，然后再1.5T 的，你说1.5T 也是个两驱，但凡你大高，你整个四驱的，咱也能野野。
1: 嗯、
2: 你整个那个整个什么田园犬去了啊，中华田园犬版。啊，这啥也2.0T 四驱的，你还能野？你说小越野，咱那我们在这小越野咋野？你说爬个坡走个土道行啊？那四驱肯定比两驱更好啊！咱也不知道你的预算多少，我估分析你预算也就10万块钱。
1: 嗯，
2: 我的分析啊，那你要10万块钱的话，我觉得这个1.5T 两驱的啊，大狗，你就别说越野，都两驱的啊。但是相对的那种感觉有点像越野的感觉啊。要奔是真是说想爬个坡啊，走点烂路啥的，你就直接上2.0T 的四驱版的大狗就完事了、
1: 嗯、
2: 啊。
1: 好，那这位朋友
2: 使使劲儿啊。
1: 对呀、啊，还是得使使劲儿啊。
2: 啊，别整那两驱，两驱就那么回事儿。
1: 嗯，好的。

0: 哎，这个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听到的话呢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哎呦，这个 boss 林又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啊。咋了？
0: 他说上面那张照片不就是我们唯一的合影吗？我们还以为是妹妹呢。
1: 哦，那哦，行，
0: 嗯，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啥时候请弟妹吃口饭啊？
0: 对，这真的就是
1: 好，
0: 真是好事发生了，
1: 好事啊。
0: 嗯嗯，
1: 真的真好，
0: 好看这女孩哈，
1: 真不错。
0: 然后
1: 上次我以为真是指妹妹的戴眼镜，
0: 对，我因为我们没看，我们以为是妹妹呢。
1: 真好，这小姑娘哪年的？00后啊。
0: 嗯
1: 啊，
0: 为 boss 林高兴，
1: 高兴啊。
0: 嗯，
1: 挺好啊。那这啥时候？哎呀，这合影我看看，我就选啥？我送她个84块钱的冲锋衣。
0: 哎，你俩一人一件行不？说咱那个84块，咱别提钱行不行？
1: 我再送你个欧科的这个
0: 鞋，
1: 好像都没了那鞋。
0: 一身不到200块钱，不是200多一点哈，
1: 多合适。
0: 嗯，哎，我觉得还真行哈。嗯，挺好的，挺好的，为你高兴啊！
1: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
1: 啥时候能吃喜糖啊？给我俩，给我和冬梅送来点啊！
0: 嗯。好事儿，好事儿！哎呀，太高兴了！这春暖花开的时候，
1: 那个送喜糖，咱俩说得包个包
0: 啊。对呀，不得随点嘛，对吧？咱就认得，咱随个那个冲锋衣咋样？再加一双鞋，我看挺好的哈。
1: 行，
0: 嗯，好。这个节目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呀？就是抓紧时间参与节目。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确实是福利多多啊，给大家专门安排的群，这群现在已经好几个了。
1: 然后看今天四群也进了不少，
0: 四群进了不少了，很快四群满了，还要再继续这个还会加入进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享受到更多的福利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福利大家也可以，比如说想买其他福利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去逛一逛。那今天呢，我们哎呀，今天咱官方商城推的东西，那都是咋都那么给力呢？西太后的项链和手链。
1: 哇塞，这是一个潮牌。
0: 不是，我跟大家讲，就基本上就是，比如说项链、手链什么的，都得是、
1: 哦、
0: 1000多块钱吧。
1: 也是一个时尚单品。
0: 嗯、对。
1: 哦。
0: 对，像一些这个饰品什么的啊，很多的一些明星啊。啊什么的都会去用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它也是独立的全球时装公司，是这个品牌，然后它的999就是599到999封顶，那实际上这个品牌是1000到3000之间的。
1: 哎呦，
0: 你说打几折吧？
1: 哦，真
0: 嗯，别的就不说了，
1: 明白了、
0: 啊、你就逛商城就完事儿了。
1: 哎，是啊、
0: 嗯、
1: 哎，你看这海阔天空，还打冲锋衣，然后要不打84，你干啥？
0: 你那都不行，
1: 打铁粉
0: 嗯，
1: 然后呢就会蹦出来我们的小助理的海报，您添加他，他给拉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福利群当中。
0: 是的
1: 啊，你这样才能享受到今天84块钱买冲锋衣啊。
0: 对，不然的话你买不着啊。
1: 对，不是我们这个商城的这个冲锋衣啊。
0: 对对对，
1: 哎，这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0: 哎，是的，还有说真不知道西太后的，没事啊，就是咱如果说关注这个的时尚的，喜欢时尚单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1: 对，一般年轻人会都了解多一点。
0: 对，这价格确实做得非常的给力啊、
1: 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去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些商品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呢，想旅游的朋友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旅行也是在这个报名当中啊，也是非常火爆，大家抓紧时间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飞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欢迎您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可以同步收听。另外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可以啊像视频号一样进行在线的收看了。还有就是咱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咱们的广播啊终于实现了可视化。今天啊想和大家唠点什么呢，唠一个看似人人都知道哎细问可能都不太说得清的话题，古塔。咱们锦州人呢对一些有情怀的熟悉的事物啊会有自己的

特定称呼。比如说呢，咱们很少会说这个啊锦州古塔啊，咱们一般都说大塔啊，像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那个雕像啊，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啊，这个叫大铜人儿。因为古塔太熟悉了啊，我们有古塔区啊，我们有跟古塔方方面面的事物和回忆，所以往往呢没有太去想啊，比如说这样的几个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答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建一座古塔，什么时候建的，谁张罗的，还有烧锅大坑那个坑跟古塔到底有没有关系，古塔的地宫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的，今天呢和大家啊，且聊且开心。如果您对古塔也知道啊，可以说一说您与古塔。史铁生有一本书叫《我与地坛》啊，今天的话题叫您和古塔。为什么想起说这个话题了呢？其实啊，是最近大家如果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会发现咱们有一条推送。当然不光是我们推送了，好多这个包括文旅啊，包括锦州市博物馆啊，自己都推送了。就是前些日子啊，因为古建维修的需求，咱们的博物馆和广济寺古建筑群啊，对外停止开放了好长一段时间啊。那么11月28号。他们译的任何地方，只要你想听，搜到锦州新闻广播就可以听到咱们这档节目。也因此呢，我发现啊，有外地朋友开始给我留言了。有位江西的朋友呢，就给我留言说，全中国博物馆都不要钱了，锦州那儿咋还要钱呢？所以的16点，那么15:30就停止入馆了啊。但咱们家乡人有一说一啊，咱们锦州市博物馆呢认真的看3个小时也足够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和旁边的古塔公园还有这个广济寺古建筑群啊联动在一起参观，受半票优惠的。夜间场的门票呢是10块钱啊，然后其他的优惠和白天是一致的。那么告诉大家，如果您是想去这个广济寺古建筑群游览，晚上一个是比较黑，一个是比较冷，如果遇到所以在这儿我再次和听众朋友，尤其是外地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咱们锦州市博物馆和全中国所有博物馆一样，都是公益性的，是不收费的，收费的是啊广济寺的古建筑群。那么大家可能要问啊，广济高中祠，告诉大家，这是纪念甲午陆战的唯一昭忠祠。一提到那个甲午战争，大家更多的想到的是海战，其实不仅仅有海战呢，我们还有陆战呢。所以这是全中国唯一纪念甲午陆战的昭忠祠。江淮也是传承这段爱国精神的重要场所，所以这两个地方啊是收费的。收费情况告诉大家了，如果您不想交这个门票啊，我就想看大塔啊，就想去博物馆，完全不受影响。书当中说锦州古塔呢是锦州的地标，这个完全没问题啊。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也高楼林立了，但是古塔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但是有一些博主或者有一些这个转述当中啊，误会我觉得咱们锦州人很容易解开啊，因为这两地相隔太远了，你再怎么高，你在海边看古塔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小凌河水运的航标，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解开的误会。无垢净光舍利塔，无垢净光舍利塔，那么塔叫这个名字，寺叫广济寺。后来呢，可能是这个无垢净光舍利塔呀太不容易传播了，它的 ID 实在起得太长了啊，就属于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它呢是不是全辽宁省最高的塔呢？不是，它是第二高的塔，第一高的塔是辽东境内的辽阳白塔。咱锦州这个塔呢

啊，还能去扫个塔什么的，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它是实心的砖塔，它不是空的，啊，它从建造当天开始，这个里边就往上走的这个事情，它就不可能啊。这个塔呢叫八角石，百姓甚至做小生意的什么学生朋友都曾经为重建修复啊咱们家乡的这个古塔捐过自己的钱啊。那这个塔呢，它自下而上是由基座塔，你很多部分用尺你是能照着画下来的。基座也叫须弥座，它是上下两层的，下层啊那个须弥座比较低啊，那个下层是纯纯的新修复部分。告诉大家呢，这个塔身能够采用砖雕而不是壁画，也不是彩塑，这个就是辽塔的一个重要特征啊，它上面不画画啊，如果您到外地啊就看到了这种啊，后来当时就修了，然后后来咱们又修了，其实中间呢这个修缮的经历就不提了，因为这得讲一个两个小时啊，讲不完它整个修缮过程。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杨家将啊，知道了这个既美貌又有头脑的啊，这样的一个厉害的女人。当时咱们听杨家将的时候啊，都替杨家将着急啊，就恨不得跳出来帮着打一下大辽啊。后来长大了发现大辽是谁呀、啊？大辽就是咱们家住的都是契丹贵族啊。那么汉人啊，就那时候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啊，这抓点汉人，那抓点汉人，让他们到锦州来啊，为自己从事这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什么的。那这部分汉人啊，大量的居住在临河流域情况，而且这种分居呢也很和谐啊，你们可以保留各自的生活习惯啊，过各自的节啊。所以呢，那时候好多汉人虽然是大冤种啊，在街上走得好好的，这一声令下就给逮来了啊，扔到了锦州。这当时还可以说是，但绝对不是萧绰，是哪位萧太后呢？她的名字叫萧踏里，这个踏呢就是鞭挞的踏，蛋挞的踏啊。咱们一般锦州人都说给我来个蛋挞啊，但实际那个字呢是念踏，就是提手旁加个达的谥号。那为什么跟这个萧踏里有关呢？啊，给大家讲一讲。那个时候啊，这个北宋和辽朝中期啊曾经和平过。你既然啊只要我不打仗你就给我一些好处，那就两国通好啊，边境安宁。这个短暂的和平局面促成了什么了呢？促成了当时北宋和辽国皇后之间的一个通好啊，就是啊，有什么好东西咱们互相想着啊。其实呢说实话，我觉得没有谁说我一定要打仗，也都知道打仗的坏处啊。相处的时期是宋仁宗赵祯的时期，就是他当政。宋仁宗呢是北宋算作历史奇案，但实际上这个并不属于正史啊，这是从元杂剧开始啊，各种小说各种演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跟皇帝有关的啊，非常集合了宫斗啊、认亲甚至有那么一点那个。那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赶快告诉我和北宋仁宗赵祯有关的那个离奇的民间故事叫什么。

多少听众朋友能答对啊？表扬一下这个博学多才、杂学旁收的听众朋友们啊！有金尊优越、梦境，我留言没有读了。金尊优越说呢，看来我们家祖宗一定是被抓来的啊！我家原来就在临河区的大营里，这真的有可能啊！那如果说呢，金尊优越，你的祖上是其他地方的汉族人，然后抓到咱们这边然后定居。还好，再来看这个是雨欣说呀，他说对古塔特别有情感，说小时候买过一套杯子啊，那个 logo 还是古塔呢。对呀，给大家讲过咱们锦州陶瓷厂那个时候出口的陶瓷上面印的，可然后当时它的那个标志就是啊，一个灰色的啊那种勾勒出的古塔。这种老盘子家里如果盘子碗啊还有，建议收下来别用了，每一个都属于绝版啊。还有磊说呢，狸猫换太子，哎，中医小筑就展示了一个，哎，对，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陶瓷了，写着中国锦州啊，你这是盘子还是碗儿？然后它是这种带青色的古塔啊，底下画了两朵祥云，非常美啊。安宁，你别打我，我也别打你，咱好好过日子。所以这个时期呢，两国的皇后开始有一些走动。那么这个宋仁宗赵祯啊，在位期间，他的母亲曹皇后，她的名字叫曹真定，知道辽兴宗的皇后萧太里喜欢佛教，于是呢，在1053年将三颗珍贵的佛舍利，啊，据说是红色、白色、绿色各一颗赠予了萧太里，啊，这是宗教的圣物，啊，是宋辽两国，一度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啊，就那个时期出现了两国的一个蜜月期，也承载着当时中原文明和草原政权之间呢，有过文化交流，也有过和平的愿景。那么这儿呢，就出现了常见的第二个误会啊，里留下的，而且也被编得有模有样了，说因为这个萧太后啊，这个虔诚信佛啊，又什么又吃素啊，又做善事啊什么的，所以呢，他也出现了这个佛舍利，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会啊。萧太里呢是信佛生活过啊，对锦州这片土地是很有情感的，所以收到这个舍利之后呢，他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先把它暂时供奉在广济寺里面。啊，然后等到这个辽道宗耶律洪基登基之后啊，为了遵循母亲的意思，彰显对佛教的尊重啊，也就是说这个萧太里的儿子啊，就说来吧，修个佛塔啊，修个塔，把这个三颗舍利子给供奉起来，这就是咱们锦州古塔啊最初为什么会三色的这个佛舍利呢，不是放在塔顶的，那多容易被妖精偷了呀，是放在塔下的地宫里的，一同被安放的还有啊一些这个佛像啊佛经啊就众多当时的佛教珍品。但是来呢，这个萧太里的儿子啊上位之后说建个塔啊，给他放地宫里头。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啊，现在就已经开始有问了，我刚才看见了海阔天空说，那现在呢还在里面呢。虽然说呢，历经千年风雨，广济寺和这个古塔多次修缮，但是它核心的这个三色佛舍利没有任何资料表明被挪动过啊，就大概率还在那个地宫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宫啊，它是塔基的下面，塔基的下面，古塔呢虽然风化过，啊，模糊过，啊，但是它底下
没有动摇。如果说你想抠这个，那就要动这个塔身了。所以呢，无论是民间盗墓还是专业考古，它的难度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像96年的大修，98年的小修，后来那个2024年也是又进行了一个外围的那个修缮，都是修外面，没有动过里面的那个地宫啊。从文保的角度来讲呢，我国的要求是不主动发掘，不主动发掘啊，就是好不殃殃的啊，不能说哎把那个地宫抠开看看那个舍利子还在不在。所以呢，按照目前这个历史的资料记录来说啊，这当年拿到的这个就是萧太里啊拿到的这三颗舍利子依然是在里面，没有人为干预过。

阳光沙滩仙人掌说，我动了妄念了。我明白你啥意思，你最好打消你的妄念啊。还有啊，金尊优越给我看了一个这个，我往前看一下啊，这是锦州什么厂，面粉厂吗？我都看上了面条厂了。这眼神是真不行了哈。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古塔的由来，就是为了啊放这个佛舍利。再看啊大家的留言，南哥说呢，这个萧绰和他是啥关系啊？给大家捋一下啊。我说到的这个萧闼里是萧绰，就咱们评书当中总说的这个叱咤风云的萧太后，是他的孙媳妇儿，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这两个萧太后不要弄混，确实都当过太后啊，但是这差着辈儿呢。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萧闼里啊。萧闼里出身显赫，契丹贵族啊，当时呢家族在辽朝的权势是滔天的，你看这个形容词啊，滔天。姿容端丽，性格宽和，入宫之后呢深受辽兴宗的喜爱，但她也不是第一个皇后，她是第二个皇后。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啊，在那个时代啊，仨儿子两个女儿再加上人品这很好啊，家族又有这个支撑，你代入一下《甄嬛传》，如果这个配置，他是不是无敌的？后来呢，他从辽兴宗的皇后做到了辽道宗的皇太后，啊，辽道宗就是下令修咱们锦州古塔的那个人啊。但是，萧闼里呢，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恪守本分的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以自己的权势啊。这个怎么动乱这个宫廷，一直维护着啊整个宫廷的稳定，也可以说呢他是辽中期后宫的一个核心人啊，力主早做准备，平定过叛乱。所以说呢，他这个无论是平时的政治生活呀，还是遇到困境的时候啊，迅速做出反应啊，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啊，从皇后到皇太后都不过得好一些，当然是稍好一些啊，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康二年萧闼里去世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非常美的谥号，叫仁义皇后。他的葬礼规格也很高啊，当时还有很多个国家呢来去吊唁，可见他的政治影响是很厉害的。他啊，应县木塔，这个地位呢就不用多说了。告诉大家，应县木塔的修建也是萧闼里主张的，应县木塔只比咱们锦州古塔大一岁啊，就是头年啊下令修这个应县木塔，第二年咱们锦州古塔就修起来了啊，这是很有一个，我觉得咱们锦州和应县啊是有一个木雕的那个是萧闼里的全身像啊，当然也看不出特别什么又美啊又什么的，我觉得那时候的人物画像有一定的制式啊，主要看服饰啊头饰什么的。说到头饰服饰呢，在这里啊多说一句，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影视剧拍辽代的历史呢？啊，你不要听那些说什么哎呀就是什么辽代哪有什么正经的历史啊啊，都是野史啊什么的，不是这个原因啊。那为什么拍的少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辽代无论男女它都是昆发的啊，昆这个字儿是大家可以查一下啊，就是上面是鬓角的那个鬓去掉，然后底下加个圆字叫昆发，什么意思呢？就是剃头，无论男女都剃头，而且比那个清代那个金钱鼠尾的发型呢还要再脑洞大开一些啊，有时候是把整个这个头底儿全剃掉，不好看或者动头怎么办，用戴帽子的方式啊。那为什么会这么去处理头发呢？从科学角度来说呢，
游牧民族嘛，你常年接触马呀、牛啊、羊啊这些牲畜，很容易把寄生虫传染到人的头发上，然后不吹干很容易感冒，在那个时候感冒就很可能这个人就挂了。所以为了能够相对卫生一些，就想出了这个昆发的办法，但实在是太难看了啊！按现代人的眼光真的太难看了。所以如果如实的把辽朝那一段的，曾经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叫贺兰山啊，里边的发型你肯定看不下去，但那个是比较如实反映啊，真正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好，给大家讲了关于顾惠啊，就是他不是啊渤海行船的这个灯塔，

它是小林和水运的一个地标。还有呢，就是说它跟萧太后有关，但这个萧太后不是萧绰，而是萧太里啊，对应那个时间点，你就对应到狸猫换太子那个时间点就记住了。那还有一个误会呢，说这个萧太后的舍利不是烧了她得到的舍利啊，是她得到的礼物。那关于啊这个古塔还有两个挺好玩的传说啊。第一个传说呢，就老人经常跟你说的，说咱锦州啊出不了什么大事儿，那古塔镇着寒眼呢，的确有这个说法。说过去呢，锦州是一个汪洋大海，这个传说让我觉得锦州这地方出美食是不稀奇的，对不对？玉皇大帝给扔了一个锅盖，就说你这地方会做饭啊。玉皇大帝呢，这扔的锅盖啊，在锦州化为了一片陆地，但是依然没有堵住这个蛟龙的嘴啊，还是在那喷水。我就决定，你不是下了个锅盖吗？你一个锅盖，我给你淹了啊！就在那还是喷水、喷水、喷水、喷水。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个老道就念叨了，说叫镇龙修塔，修塔镇龙啊。然后当时呢，这个锦州的官员就组织老百姓，咱们建一个大塔。啊，把这个蛟龙给它镇住。那么自从说镇住了这个蛟龙，锦州呢也从曾经的汪洋之地变为了宜居之地。那这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尤其讲完了前头，那后面这个就不可信了。但是这样的小传说小故事往往丰富了一个物景啊，一个历史建筑，就它的感觉。嗯，你要相信我觉得也挺好。我个人感觉啊，这你不能不说有点道理。咱锦州真的很少有什么天灾大难哈，希望永永远远啊都是物阜民丰、安居乐业啊，顶多刮点风呗啊。那另外一个这个跟古塔有关的小故事呢，是这样的：说当年修这个塔的时候啊，搭不了脚手架啊，脚手架当时搭不了那么高。然后怎么办呢？因为已经修塔基啊，修这层这层的时候还可以，你再往上修的时候开始够不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说一个气度非凡的老者从这里经过啊，就是瞅了一眼啊，就是一种睥睨众生的感觉，哼，这些俗人连个塔都建不上。然后工头呢就说哎，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了啊，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我们想往上搭该怎么办啊？然后老头呢还是那个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说我都土埋半截子的人了，我有啥办法，说完就走了。当然就架不住呢，传说中的这种工头或者是这什么都很有智慧，都很会联想啊，说土埋半截儿啊，土埋半截儿啊，懂了懂了懂了，这神仙点化我了，咱们开始囤土啊，就是跟这个塔等高的土啊。据说金字塔也是这么建的，但是没有考证过啊。就是你今天修这层了，你再往上挪土挪土挪土，这人工就可以上去了。那因为啊这个取土取的太多了，所以咱们锦州出现了一个坑，叫烧锅大坑。说呢这个当时建塔剩下的那个土泥就去修筑了锦州的城墙啊，然后那个坑呢实在回填不上了，所以那地方就叫烧锅大坑。以上这两个啊，再次声明一下，它是神话小故事。那么锦州古塔呢，一直以来啊都是锦州的地标。1925年，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对，就是《再别康桥》啊，他的作者徐志摩乘坐火车去欧洲的途中，他经京凤铁路啊，就是北京到沈阳那个铁路，路过了锦州，他远远的看见了广济寺塔。于是呢，徐志摩在游记当中写道，方才遥望锦州城那座塔，有些像西湖上那座雷峰塔，像那倒塌了的雷峰，这又增添了我无限的惆怅。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想这个遥遥的喊话徐志摩哈，我们这个塔从来都没有倒塌啊，咱们锦州人民呢能容得自己家乡的塔倒掉吗？就是每一次出现点小毛病的时候啊，咱们都修它
见他，保护他，尤其是1996年那一次，真的是可以这么说吧，举全市之力啊，大家都添砖加瓦啊，修好了这个塔。但至于说他的无限的惆怅呢，诗人一定要惆怅，诗人不惆怅写不了诗啊。另外多说一句呢，徐志摩这个赴欧之路是当时中国北方去欧洲的一个主要的路上通道。怎么走呢？从北京出发，乘京凤铁路到沈阳，转中东铁路到满洲里出境，然后再经过这个西伯利亚的铁路抵达欧洲。那么锦州呢，一直是京凤铁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站，是必经之路。所以徐志摩当时坐火车看到古塔，不足为奇，不是编的，是真的能看到。那为什么说从这个道去欧洲呢？这个道比水运啊，坐船要快多了。明朝天启年间，有一个兵部尚书叫孙承宗啊，到锦州来办事儿。

他写过《锦州十二咏》，就是写了十二首诗，说明什么呢？说这个孙承宗虽然是兵部尚书，是一个带兵的啊，属于武将，但是真爱写诗啊。他当时呢，在广济寺塔下，就是咱们大塔底下，写了一首叫《古塔昏鸦》的诗，写的你别说，我个人感觉比乾隆写的好。他说叫何年清玉华，上座倚天柱，寒鸦时复来，半角天花雨。因为这首诗叫古塔昏鸦，所以老锦州八景当中啊就有了古塔昏鸦。当时这个诗还刻下来了，据说刻了一个碑放在那儿了，但现在没看到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实际上除了这个塔之外啊，咱们曾经还有一个，不是曾经，现在也有，有一个小塔。曾经有一个景观叫卧看双塔啊，能看一个大塔，能看一个小塔。那个小塔呢，就是在那个万通公寓附近。这个塔跟李世民有点关联，今天说不上了，哪天再给大家讲啊这段老故事。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点赞、转发啊！今天转发70多次，701人看过，5.8万点赞，这是咱们视频号的量啊。咱们公众号呢看不到有多少人这个听了节目，但是留言啊不少，能够跟大家互动，讲一讲锦州的故事，能勾起大家那么一点点来锦州的兴趣，那我觉得今天这一小时就没白说。好了，那明天上午10点咱们有嘉宾，而且明天上午是有一组嘉宾来，到底来说啥，请您关注明天上午10点05分的沈清访谈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的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的听众，也有很多我们新的听众，就聚集到了，或者是来到我们电台的另一端，我们大家一起相聚在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相聚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那么每晚呢，可以说每到这个时刻呢，我们大家呢都是在一起共同的彼此的倾听，倾听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我的故事，倾听着我们大家的故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彼此支持着，彼此成长着。那么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里，可以说我们聊的就是普通人的，我们大家伙的那个真实的情绪，我们那个真实的心事，我们真实的内耗，我们就是聊着普通人的事儿，普通人的情绪，普通人我们在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个点。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呢就是回复一下一位我们罗同学他的一个留言啊。因为这罗同学说了，我昨天给您留言了，今天解答一下可以吗？我心里打不开这个结。确实是我们罗同学呢昨天留言了，但是可能没来得及讲到这个部分。好，咱一会儿呢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罗同学留下的他的留言。然后我看这个在罗同学前面呢还有一位志在如风，这位听众说，杨老师晚上好，我想问一下，我以前带过孩子去过你们那里看过，今年四岁一年多没上学，啥意思？现在在家里总作总闹。这样啊，我先回答一下，这叫啥呢？这位听众叫志在如风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年孩子四岁，一年没上学，那一个去的幼儿园，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如果孩子要总作总闹，你要这个时候呢，我倒建议你，我为啥先那个回答这个哈？因为3、4岁的时候，孩子是调整的关键期，调整的关键期。那么我在这里面，我特别给这位志在如风。如风这位听众朋友哈，如果说这一年他不能够去这个应该4岁的孩子。

应该是幼儿园哈。假如因为这个现在假如是一年他不能去，不能去你要看看是啥情况，然后你说的总是在家又作又闹，对不对？那么你这时候呢，我建议你呢先去专科医院先看一看，看看孩子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去专科医院看看，然后呢诊断一下孩子是发育迟缓呢，还是在神经系统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些调整啊。我特别建议你去医院先做一个就是系统的排查，做一个系统的排查，然后呢就是在看看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孩子进行调整。因为30岁的时候呢孩子要在家就是又哭又闹啊，就这样的哈，这个时候呢是调整的，也是个调整的关键期。因为5、6岁之前，如果要是在这个里面，假如他就是发育迟缓呢要伴随着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的状况，那么5、6岁之前调整有机会。一定要先到医院看一看，做个系统的排查，然后再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讲究找一个好的方式。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像这大的孩子呢，因为我也会接待。那么曾经就这样孩子比较多哈，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哈，曾经有一个孩子呢，那么他在，因为他就是发育迟缓，那么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记得是3岁，因为他到幼儿园他待不了，后来幼儿园老师呢就说你还是找找心理医生吧，然后他带到我这儿来以后呢，我给他第一个建议呢，我肯定给他一些建议，让他去医院呢去诊断一下，最后做一个诊断，根据他的诊断呢进行调整。那么现在这个孩子已经7岁了，到现在为止这孩子和正常的孩子还能差2-3个月，能差2-3个月，也就是说他发育迟缓赶上来了。所以吧，就你家孩子这个啊，你先到专科医院看看，孩子哭闹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哭闹的，然后他不能够适应幼儿园的正常生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也要看看呢一定是啥原因带来的，根据这个不同的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再给他对症进行调整。因为尤其是30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呢可以说现在有机会。因为像这么大的孩子可以说一定要家长全程陪着。因为这个吧，有的孩子呢说句心里话呢，就是可能就感觉哎呀这样孩子还咋调整，但实际上孩子呢发就神经系统呢，他在5、6岁之前6、7岁之前正是神经系统发育的特别活跃期，那么这个孩子呢神经系统这面给他就是如果要是发育的过程完善了，这孩子到了6、7岁或者5、6岁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正常了。所以在这里面我建议啊，先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看看怎么去对症的调整孩子。这就是我给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建议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复一下哈，回复一下这位是小罗同学哈。小罗同学呢他是就是这是他提前那个做的一个提问，一个留言哈，他就说老师燕秋老师您好，他那个留言那意思说啥的，明天咱们聊一聊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就是一个完全不会控制情绪的人，说话特别冲动。举个很真实的例子啊，他说呢，我在直播间听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唱歌，我会直接当众大声的吐槽，心里还忍不住嘀咕，还会直接说出来哼，还不如去听老一辈艺术家的歌曲，因为他说出了艺术家的名哈，这五名我就不说了。他说还不如听老一辈艺术家的歌曲，听听60、70年代的经典老歌。然后他也说了，他说的自己也很矛盾，他说我是

05年，零五后，2005年出生的，连我的父母平时都不爱听一些老歌了，而我偏偏就格外的偏爱这些老歌，而且我总是控制不住当下的反感，脱口而出伤人的话，说了以后呢又很后悔，想学会呢好好管控自己的情绪，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位罗同学呢留言的一些主要内容，留言的主要内容我看他那个罗同学已经在直播间里了。首先呢我想跟那个直播间在直播间在电台另一端的广大听众朋友哈，就是所有有就是类似困惑的，其实我感觉小罗同学的困惑呢他这种困惑可能很多人也都有，他不是说全部都有哈，他可能有这部分和那部分的，因为小罗同学的困惑他说了几个部分哈，说了几个部分，所以吧他这几个部分里可能我们就是电视机就是收音机前的一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有同款的困惑，可能跟他困惑类似的哈，或者是呢就是不跟他完全相似，但是呢确确有那种就是情绪管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跟小罗同学说，或者说呢跟更多的我们听众朋友说哈，就是有的时候爱冲动说话呢，拿嘴就说，不周脑子，就是不周脑子，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可能小罗同学就觉得就是觉得这个特别后悔，为啥后悔呢，他可能是感觉自己性格啊或者是不成熟啊，会不会把人给惹怒啊，会不会不合群啊，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吧。其实这个呢可以说哈，这是我们大脑呢就天生自带的一个特点，有的时候真的自带的一个特点，可能有的人是一辈子他都是这样，但有的可能小罗说，那你说老师那这样那我怎么能成长啊，可以成长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这是你的一个人格的特点，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调整啥呢，调整你的行为，调整你的一些行为的模式来调整这个情绪，另外呢调整你的认知模式，调整你的认知模式，因为你可能以前对有些东西呢不是很接纳，所以你会有一个冲动在里面，用行为的冲动呢来表达你的认知的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很多的人可以那说很多的人呢可能都会误以为哈，就是控制情绪呢就忍，控制情绪就是忍，遇到事儿呢我别发火，我别发作，我就是忍，有话憋着，然后呢委屈自己。可能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以为就是控制情绪可能就是这种状态，实际呢这是大众呢对情绪管理，我感觉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为啥说最大的误区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管理情绪，那就是其实真正的管理是什么，你要懂情绪，然后呢如何驾驭情绪，这叫管理，你要去驾驭情绪。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目里呢我不用那比较晦涩的那些心理学的概念呐、名词啊进行堆砌哈，我不用这个东西来给大家呢，就是和大家一起聊这个情绪管理的事儿，我就特别想用特别最接地气儿的，然后那种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就是底层的大脑逻辑，底层那种大脑逻辑，另外呢搭配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儿吧，真实的一些案例。真实的一些案例呢，其实有些案例有些事在我们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在你的身上可能有出现，在我身上也有，在他身上有，可能在我们生活中特别普遍。然后呢在这里面通过生活中的一些事呢，我们我想和大家呢讲一讲，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就有点事儿的时候哈，遇到一点事儿
被戳中的时候，

就是一秒上头，夸就上头了这个事儿。而且呢张嘴一说话就说错了，张嘴说话就说错话了。然后有的时候明明你心里真的不是想说话的过程中特别尖酸的特别刻薄呀，你不是那么想的，但是就是控制不住当下那种情绪，控制不了，控制不了当下的情绪，就是当下那种哎呀那种冲动啊，控制不了。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会这样。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然后呢就是也同时呢我们大家呢也看看有没有那种我们普通人每一天都能落地的那种情绪管理的方法。情绪是这样，那我们怎么管理它呢？怎么管理它呢？管理大家要记住，不是忍呢，不是憋。你要又忍又憋又委屈自己，那情绪跟那双刃剑似的，你没有合适的出口，那么你就指向自己，你指向自己就容易出现大问题，特别容易出现问题。那么你大家看看各种各样的身体疾病，哪一个你看到医院去的时候，是不是医生都要告诉你保持好心情啊？啥叫好心情啊？不就是情绪吗？对不对呀？所以吧，那么现在呢就是这样啊，我们先说第一个啊，就是从那底层的心理学逻辑呢，我们来聊一聊哈。怎么聊呢？就是为什么就我们的情绪的冲动啊，或者情绪的失控都是刹那间，都是刹那间，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呢，情绪爆了，话说了，所以甚至吧，就是动作已经来了，帮凿一顿了，或者怎么样的哈，或者手里拿着杯，夸也已经摔地下去了，就这么快。其实这是一种自动思维呀，自动思维带来的自动的一个情绪行为的反应，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要从纯粹理论呢，就是心理学理论来看啊，应该说我们每个人的大脑。我们每个人大脑天生都有分工啊，就像我们人做一个事儿似的，天生都有分工，每个人都是有。而且呢他会就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指挥中心，完全不同的指挥中心。你比如说有啥，有情绪脑还有理智脑，有情绪脑有理智脑，我们有的说的左半球和右半球哈，差不多，呵呵，你也可以那么去理解。特别感谢绵羊羊，感谢宋佳哈，就是点赞还有送的爱心哈，特别感谢啊。因为咱这个节目嘛是这样哈，往往一开始呢大家进来了开始咔咔点赞，点点以后呢，因为咱这节目是属于啥呢，就是当大家听入神的时候就忘了点那个点赞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但是就是这样，咱每一天点赞的数量也很多，所以特别感谢大家的点赞呢、关注啊，特别感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说的情绪脑和理智脑，那么在这里我用一个特别科普的或者大实话呢跟大家聊一聊哈，啥叫情绪脑啊？情绪脑就是管理我们本能的东西，就管理我们本能的那个感受啊。你比如说我们对有事反感了，生气了，烦躁了，开心了，或者就一激动啊，或者是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嘛，情绪嘛，反应来得快，他去得快，唰呀说来就来，一下就来，他只需要多少呢？0.1秒。你说一秒快不快呀？他是0.1秒，哎呀那得是1/60秒，对不对呀？0.1秒。所以吧，就是外界任何一个刺激呢，情绪脑是立即报警，马上他就反应，他立马就反应。三高水长，我们这位听众，这是我们的粉丝啊，然后说的太对了，人的情绪管理特别特别特别重要。对呀，情绪管理，因为我们的情绪呀，其实就是在我们的

生活里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嗯，然后你看嘛，就是另外你看，这是我们的情绪脑，理智脑呢，理智脑可能还琢磨一下，想一会儿，是不是？因为理智脑就掌握我们的分寸感，它就掌握我们那个分寸感，在不同的场合啊，然后不同的，它会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过程，它会有一个换位思考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想的那个过程，有个延迟的那个过程，有个延迟的过程，就是包括说话的后果啊，那么他在头脑中呢都要过一遍，他会考虑到后果，包括人情世故啊，但是他的反应呢要比情绪要慢一些，要比情绪慢一些，他得，刚才我说了那个0.1秒，0.1秒，那么我们理智呢，那就是在他多少倍呢？三秒，你想想他们的时间的维度差了多少啊，对不对？他是三秒，那个是0.6秒，你看就差这么多，这个时间就是情绪快就来了，但理智脑不是，哎，我得想一想，人情世故想到后果，我得想到后果，然后想完了以后啊，慢慢的开始上线了，慢慢的开始工作了，然后他开始进行情绪，进行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表达了。你看，这是理智脑。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在这里面就是都逃不开一个局面，这个啥局面？就是情绪永远比理智快，永远情绪永远比理智快，这是谁都逃不了的，人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呢，我们说话永远比思考先出口，就是出声一定先多，比我们思考要多，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其实语言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呢，接下来的思考的结果语言又说出来了，但是语言要快，语言一定是要快的，而且语言往往有的时候是什么，它是属于自动思维呀。我们这个三高随常，我们这听众朋友说了，人的情绪暴脾气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对呀，就是一瞬间，因为它是自动思维呀，当外在有一个刺激的时候咵就起来，而且你的自动思维它是什么样的，它直接主宰了你情绪表达的方式，你的自动思维，因为你的自动思维呀，这个有的时候不经过你大脑夸呀，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你的自动思维什么决定的呢？决定你自动思维的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的核心价值观，你的核心价值观什么样就决定了自动思维，这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哈，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再给大家讲。所以今天呢我还是结合这位小罗同学这个事儿哈，然后呢我再叠加一些我们生活中高频的，日常生活中高频发生的一些场景，因为这样场景是我们大家马上能共情，马上能共情，就是我们聊一聊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听众，我们广大听众遇到的一些场景，这个场景呢就是啥呢，就是比如说直播间呢听不到，你在直播间呢听歌，这个歌呢你可能不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呢你的情绪那个反感立马就拉满了，就像我们小罗同学似的，在直播间听那歌你不喜欢，马上就反感了，情绪直接掌控大脑，直接掌控大脑，然后呢张嘴就吐槽，这歌真不好那不好的哈，那还不如听一些老歌怎么怎么地呢，说老歌可能会更好听，但是三秒以后，哎，说完了吐槽也完事了，哎呀，理智脑上线了，理智脑一上线，哎呀，反应过来，哎呀，你说我在直播间里否定了别人，很不给别人面子，他不会不会尴尬呀，对不对？是不是场面，哎呀，不太好看呢？

然后我刚才说话是不是太冲了？是不是太冲了？哎，又开始进入了一种，它不是后悔，我感觉不完全是后悔，是一个什么反思的过程，反思的过程。嗯，然后我们山高水长说了，我们这位听众哈，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爆发？一会儿咱接下来再聊这个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就是你看，这就是刚刚就我们小罗同学说的这个，就是在直播间听不到合适，他说是直播间，那或者在其他场合呢，别人说的话他不爱听呢，这不道理是一样的吗？那么这时候他就是有这样的情境。另外再给大家举一个一模差不多的例子吧，我们也看看这个例子里看看有没有你。有没有你？你比如说朋友之间哈，就是随口聊天嘛，就是调侃了一句啊。我们小罗说，我当众我不说，我只是背后自己捣鼓。你自己捣鼓的时候，你不是属于内耗吗？对吧？然后呢，你是不收拾别人，收拾自己。然后你比如说朋友呢，随口一句无心的，这可能就随便调侃一下，然后你刹那间瞬间心里就不开心了，那就不高兴了，马上就回怼过去了。有的人可能情绪反应嘛，为啥爆呢？就我们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控制自己的情绪爆发，暴脾气啪一下，我不能受这委屈，一下就怼回去了。但怼完以后有的时候也会后悔呀，也会后悔呢。比如说像家人好心就捣鼓你两句，然后你知道对方在关心你，你知道不？你知道，但是下一秒马上就暴躁了，特别暴，就马上就是直接就把这又怼回去了，非常容易引起来的吵架呀。家庭有时吵架往往就是这么点事儿，其实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多大的事儿，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另外打游戏的时候，我们现在还经常打游戏嘛，遇到队友失误了，刹那间怒火就上来了。我看过孩子们打游戏的时候，然后那种表现哈，就是立马开口就是指责呀，开始骂呀，怎么怎么地的。然后你看冷静之后吧，有的时候又觉得这实际上有好多就是小题大做，就是小题大做，甚至呢就是那个我们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哪儿排个队呀，被别人碰了一下，轻轻碰一下，可能也没咋地。然后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不耐烦了，皱个眉，或者的语气就很难看了。那这不都是呢？其实所有这些瞬间呢，所有这些瞬间，可能大家要知道呢，就是各位听众，其实不是你脾气不好。往往是一个啥原因呢？是因为你的情绪脑先霸占了你的话语权，情绪脑夸又上来。我们看山高水长，我们这位粉丝说了哈，自己的情绪压制有时控制不住。一会儿我给你分析这个哈，为啥有时控制不住。那么在这个呢，实际上这就是啥呢？理智脑呢还没来得及开机呢，你情绪脑夸又出去了。你像一个电脑似的，理智脑还等着开机呢，完，但是情绪脑快呀，刷一下已经完事儿了，话已经说完了，就这么快。其实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本能，人类进化中的本能。往往这不是你，就是可能你说那老师是不是我的缺点？不是你独有的缺点，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就是遗留下来的。所以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因为自己特别容易冲动啊，自我否定啊，就责备自己，不要责备自己。嗯，然后这呢就是我再回答一下我们这个粉丝山高水长说的，自己情绪压制有时控制不住。其实情绪压制控制不住呢是这样啊，我们的情绪压制控制不住的时候，第一个有的时候呢可能和什么有关，你习惯性的，首先其实情况很多，原因很多啊，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习惯性的用你的这个就是情绪脑是先上线，你习惯了。你看有些人吧，情绪脑

我理智脑都在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是慢慢练，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看，比如说吧，年轻的时候，年轻的，为啥说年轻时候有愤青呢？为啥年轻的人说他有一个青春期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是情绪脑占主导。然后呢理智脑靠后，还有一个是青春期，还有一个啥呢？更年期。青春期和更年期在这里面都容易情绪脑占上风。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我们在学校啊，在单位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轻易时候是不会轻易的就是把情绪随便的就是发作起来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考量，另外还有一个人，当你情绪真的压制不住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就是你发作的这个人或者这个事儿，你压得住他，然后你就特别容易发作。如果你要是在这个里面，你看这个人你压不过他，你情绪一般情况下不会起来，就像两个人的气场似的，你的气场能压过对方，你特别容易发作，但你对方的气场压住了你，你轻易不能发作。你说这情绪说控制住或者控制不住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因素，很多的情境。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没说，第一个是习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气场的问题。你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另外一个你在他发作的时候，你这个对发作的后果你能承担，你也容易发作。但如果你要考虑到这后果你不能承担，你一定不发作。所以吧，就在这个吧，情绪吧，就是在这个里面。但你看吧，为啥你说就像那个青春期的和更年期的容易是这样。你看在有的吧，就是在就是在中年期的时候哈，这样情况，因为他考虑东西又多了。因为在比如说在单位呀，那么随便发作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涉及到啥呢？人情世故啊，涉及到各种关系呀，涉及到自己的个人影响啊，所以吧，他轻易不怎么发作在哪儿呢？因为他没有发作的资本。如果你真的发作了，带来一系列后果咋办？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人性。这是人性，这个不是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不是，这是人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说我情绪压制有时控制不住的，你考虑一下，那么你是其中的哪种情况？但也有可能呢是其他的情况。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人身体有某种疾病的时候，有的时候吧，这种疾病也会带来情绪你控制不住的，还有很多的因素。我只是抛砖引玉的呢，我讲了几种情况。其实在这里面情绪控制不住啊，因素太多了，来自遗传的、环境的，都有。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再来解答一下这位小罗同学哈，他这个困惑。他是零五后。你比如说哈，你说身边同龄人呢可能都爱流行的歌曲，父母呢都不爱听老歌了，就是，但是你呢，唯独你偏爱老一辈艺术家的那些经典的曲目。其实我倒想哈，这份与众不同，就是加上你对有一些歌的反感和冲动，因为你前两天说听到某某什么同那个哪个歌星某某某哪个歌星哈，你一听他的歌怎么样？因为可能你说了哈，为啥听他歌也反感哈？其实在这里面，
我记得你说过，好像是因为舆论呢，可能。

对他有一些负面的消息，所以吧，你一听他的歌你就很反感。但在这个里面呢，小罗同学，我倒你喜欢与不喜欢是你这个选择哈，但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比如说哈，谁的歌好或者不好啊，你自己去听去感受，然后你自己来判断，自己来判断。可能大众呢会有一个主流的判断，但是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独特的判断，你可以自己去判断你喜欢或不喜欢。就像你作为年轻人喜欢经典歌曲，那也是一个你的独特的选择。你其实很多的吧，就是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呢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就是探讨的啥呢，就你背后那个深层的心理的需求，通过这事儿我们要探讨你背后的一些心理需求。因为从心理学的偏好这部分来讲吧哈，可以每个人偏好都不同的，每个人偏好都不同的。你比如说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有的人喜欢抒情的，有的人就喜欢比较舒缓的，那个有的人就喜欢摇滚的，那有的人还喜欢沧桑的呢，有的人还喜欢，我记得前两天我听啥音乐里的，那叫那比如像二人转那样的音乐，什么还有那叫啥音乐了，就那个神曲，你看还喜欢那样，就是各种民间小调啥的。其实每一个人呢喜欢的都不同，就是一个人可以说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本质呢应该啥，和他内心缺少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内心缺少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有关。其实当下的很多的就是短视频的那些流行的歌曲呀，可能节奏也比较快，内容呢情感呢就是有人说很浮躁和空洞，但我不那么看啊，因为它带有时代性，可能人们就是既然它能流行，那么它一定有它的时代需要，一定有它的时代需要。所以吧，有好多东西让历史来评说。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我们小罗同学说了，我才21，整得好像六七十岁似的，是不是往回活了？哎呀，在这里面，小罗同学，我真的要和你说，就是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六七时代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红色经典的歌曲真的很经典，真的特别经典，就是那些艺术老歌啊，到现在都在特别振奋人。然后你说歌词，哎，那都是家国情怀的，旋律特别的厚重，流传了很多年，到现在别说你21呀，就有很多的就现在幼儿园的孩子都喜欢听。然后他没有花里胡哨那些包装，他没有，就是纯粹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就是一些纯粹的情感表达。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在这里面不是你往回活了，而是你有你独特的那种内在的就是艺术的欣赏，那独特的艺术欣赏也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为啥我说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呀，他本质是内心他缺少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哎呀，特别感谢啊，围棋教育哈、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小罗同学哈，那么在这里我要说哈，其实你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看谁听那个什么样的他的歌声哈，我感觉你反感的可能不是这个歌或者不是这个人，不是这歌或者这个人，你反感的可能是你可能在内心把它定义为一种浮躁，那种或者是没有真诚表达的，没有真诚感那种表达，然后那种浮夸，你可能真正讨厌的反感的是这些。因为你内心可能比较踏实，更欣赏那比较踏实啊纯粹呀、啊、有底蕴的那些内容，你可能心里更是欣赏这个部分。所以吧，就是你的冲动啊，本质上是啥？是你的价值观被挑战了。我感觉是你的。

价值观被挑战了，然后你被挑战以后，你本能的防御，本能的反，就是那种这种防御什么，本能的来对自己一个保护。我感觉应该是这样，我感觉你不是说像你说我是不是往回活过去了，不是这样，我认为不是这样。你看你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喜欢六七十年代的老歌，那也不是老气，那个歌说心里话到现在流传到现在，为啥它能流传到现在，它一定有它的就是时代价值，一定是有的。然后呢，我想你也不是不合群儿，你不是不合群儿，而是你的内心呢，可能比你的同龄人更加沉稳。你可能不太喜欢那种快餐式的音乐，其实快餐式的音乐呢，也不是不好，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样的音乐呢，都需要存在，什么样的内容也都需要，生活真的是需要。但是可能你现在不是很喜欢这样快餐型的那些音乐，但不喜欢在不代表你就是老气横秋啊，就回到往回活了也不是。但是你是为啥你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你不接受你的这种欣赏，你不接受你内心那种状态，是因为你不接受。如果你想明白了这一点，小罗同学，我倒想哈，你就不会为自己那种小，我就说句那个这话可能就是小众的喜好，可能在你年轻孩子里算是小众嘛，但在主流社会你不算小众，在你年轻那个你这代孩子里可能算是小众，你就不会因为你这种你自认为那种小众自卑了或者自责了，你就不会了，你也不用就是苛责自己，就是在各方面来苛责自己了，也不会那样。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哈，说完了这些底层逻辑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底层的逻辑。然后呢刚刚三纲水常也说了，那么我有情绪我咋管理呢，我怎么做呢，我如何控制我那个暴脾气呢那么就是说完这个底层逻辑呢，接下来呢我就特别想进入一个特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操的环节，特别重要的实操的环节。因为在这个为啥我说重要的实操环节呢，因为情绪管理呀，情绪管理你就记住，绝对不是让你去忍，让你去委屈，不是这样的，一定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如何掌控你的情绪，如何掌控你的情绪，这个很关键。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因为真正的就是高级的我们情绪管控吧，情绪管理吧，高级一点的哈，就是属于啥呢，用三秒钟进行缓冲，用三秒，大家记住哈，用三秒进行缓冲，允许呢有情绪，就是啥呢，你允许自己有情绪，但不允许情绪化的冲动，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有情绪没有问题，但是情绪化的冲动我感觉这个不太合适，不太合适。因为你情绪化的冲动是很容易出现情绪状态，很容易出现一些后果啊，很容易出现一些后果啊。其实就像我记得昨天前天吧，前天我和我姐和我妹妹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姐开玩笑嘛，我姐当时就说谁谁谁怎么怎么样了哈，然后她就是别人可能对她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她依然去关心她，然后我说大姐呀，我说你呀，我说把你那，我说你把你那些就是包容关心，你说你都给别人了，然后你把你那个就是那个钻牛角尖耍了那个劲儿，你都给我和我妹妹了大家看看哈，为啥，你看比如说我姐为啥会这么做，因为她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她呢，你比如说外人对她什么样的时候，她本能她就知道呢，她的情绪她需要管理，她不能随便向人家发脾气，不能随便向人发脾气，看她为啥脾气交给我说都放我和我妹妹身上了呢，因为我们俩我和我妹妹是我姐的妹妹呀，所以她就知道呢，她咋跟我发脾气我们俩也得搭理。

咋跟我们俩耍了，我们俩还得 也得跟他好啊，因为我们俩是妹妹呀、啊、所以吧他没有啥呢，就是啥，在这个没有威胁感，也就是说在我们俩身上他有安全感，这就是亲情嘛，对不对？所以人的情绪呀、啊、有的时候你能发作的时候你就记住，其实怎么发作往往都跟理智脑都有关系，理智脑肯定控制你呢，他就知道，你比如说像拿我姐说，那他为啥脾气冲我们俩发呀，安全呢，为啥不跟别人发呀，那不安全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我们在生活中哈，您就记住啥呢，一定允许只有情绪，啥都忍着那也不行，但是冲动性的行为，情绪化的冲动不赞成，特别不赞成。那么我现在呢，我给大家就是跟大家呢介绍几个小方法，就是上手我们就能会的，我们上手就能会的，也不用刻意去我去背呀，我去学呀，就是另外也不用特别压抑的那个步骤啊，都不用，就是在拿起来就能用，听着就会。我给大家介绍点这样的小方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小方法。这个小方法刚刚我说了哈，我们那个情绪脑，那么它的快呀，也就是说在这个0.1秒它就爆发出去了，但是理智脑呢3秒，对吧？理智脑是三秒。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理论，我们先要学会啥呢？黄金三秒。啥叫黄金三秒啊？缓冲闭嘴，就是缓冲闭嘴，卡住就是冲动最快的那个窗口期，冲动最快那个窗口期，把这个三秒钟，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说它就理智脑三秒钟才开机嘛，对不对？三秒，既然它三秒钟开机，那么好，那么我们情绪管理的核心是什么？给理智脑争取这个三秒的时间，给理智脑争取这三秒的时间。大家要记住啊，就是所有的脱口而出的那些狠话，因为人呢有的是生气的时候，情绪的时候，有句话叫的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那就是你骂人的时候，可以说你能精准的知道对方的弱点在哪儿，你打人的时候很容易下错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一定不能情绪化的冲动行为，情绪化的冲动行为太容易出现大问题了，所以不能这样。所以吧，我们记住啥呢？所有脱口而出那些狠话，延迟三秒。当你延迟三秒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会发现呢，三秒以后，90%以上的狠话你都不会说出口了，那你就不会说了。但你要没有这个理智脑启动啊，那你就很容易说出去，拿嘴就说了，说完就后悔了，说完后果就来了，你把人给惹了，对不对呀？你把人给惹了，因为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我们最大的人际交往中最，可以说就是人一生中你最大的成本是啥呀？

不就是人际交往吗？对不对呀？你不是说的，你说我学业是最大的成本，不是的，你事业是最大的成本，不是的，人际交往那是你最大的成本。那么具体说争取这三秒，那三秒具体咋做呢？首先呢是这样，当你心里一紧的时候，其实你情绪来的时候你就记住，心毛马上一紧，或者有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胃，哎，胃不舒服了，心里一紧的时候，这一紧的时候你就是烦躁立马上头，因为他的情绪脑呢立马上线，他特别快，他就立马上头，所以吧就是你那个烦恼啊反感呢马上就出来了，马上就出来，可能你就想立刻反驳呀吐槽啊甚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记住强制自己做两个小动作，强制自己做两个小动作，第一个呢闭嘴别开口，强制自己，你就想说你不说，就哪怕在心里想骂他呢想说他，你心里也别说，有的时候那我没说说，我在心里自己捣鼓，自己捣鼓也不行，你别捣鼓，你捣鼓都别捣鼓，你就是闭嘴，这个闭嘴呢不仅仅是你外在你闭嘴了，心里你也闭嘴，不要捣鼓，第一个。第二个呢缓慢的深深的吸气，做一深呼吸，缓慢的做深呼吸，你比如说哈，用鼻子吸气，让这口气呢下到丹田，下到丹田，然后呢你数上一二三四，数上四个数以后，然后呢哎轻轻的张开嘴把这口气吐出来，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就这样收腹，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收腹以后呢然后不要换气，然后心里再数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然后呢这时候呢再吸气，哎，再做一个深呼吸，再吸气，然后再是把这个口气呢下到丹田，把这口气下到丹田，然后一二三四，好，这时候呢再吐气，吐气的时候呢把丹田的所有的气体排空，排空以后这时候呢也不要换气，然后再数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再吸气，再吸气，吸气以后呢还是重复刚才那动作，下到丹田，把这口气下到丹田，到了丹田以后呢再数上四个数，然后你要不喝酒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能挺忍过去，但你要一喝酒呢那你可能

开了新铁公园，但是剧情方面呢，设计方面呢，是有一些出入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关素霜先生这个版本啊。这出戏特别好看，还给他留下了一个遗愿。什么遗愿呢？将来能够拉动铁弓之人就是一位良婿。所以这把铁弓既有秀英对于父亲的思念，也藏着一个

现窗外的工架上放着一张铁弓，一看就不是凡品，就跟秀英母亲聊天说，这个弓啊是谁的呀，我能不能看看呢？哎，秀英母亲就带他到后院去，棍和棒，运粮饷，半路上又设计了一伙强盗，把这粮饷劫了，底下的这些

而且听说对方领头的是谁？这名怎么这么熟呢？王富刚。然后王富刚在旁边一听，啥？我？因为王富刚

王福刚听令，嗨，令你大战三口。王福刚，务必文明清友，小义大义。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郭老师。那相信呢，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这个郭老师真的是大有来头啊。郭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桂英，特别开心能通过可以说为打造茶香诗韵品牌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0: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茶日期间啊，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跟咱们这个传媒进行合作，你看联合了咱们锦州晚报啊，还有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两大的主流平台。对对对，我们的什么意思呢？
1: 现在就是好多那个视频呐、电视，包括茶社茶室啊、都会有、有那种茶展，然后有那种竹子做的那种茶筅、
0: 我知道了，
1: 鸡塔珠
0: 做的一组诗歌。那么下面时间这样，就咱们来听那么一小段行吗？
1: 好的、
0: 那么这个诗歌的名字是叫
1: 过故渚山拜茶圣陆羽。这个故渚山呢是唐代贡茶的核心产区。它所产的紫笋茶被陆羽写进了茶经，茶经里会说，
0: 这也就是说这不是咱们随便讲的。
1: 对，
0: 就是它是有地标的，
1: 对，有实证可考的。
0: 实证可考，
1: 就说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见证啊，偏有点古铜的那个、那个颜色真的拍到了，
0: 看到了。这你要不说呀，像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个还可以这样，是不
1: 是？
0: 是
1: 是，它是如鱼目微有声，就说像鱼眼睛那样的那个锅边，那个会那个锅底会出现那小泡泡，
0: 小泡泡。
1: 哎，对，然后这个这个时候
0: 啊，就是说这个陆羽呢把这个茶饮啊、从解渴升华为这种修身雅士。那其实咱们现代人也一样，把这个饮茶呢当成是咱们香诗香茶韵当中静心修身感受独属于辽西的文化浪漫。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本

0: 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呢？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儿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

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但是这老姐姐这命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20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再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有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洗胃抢救发现及时，给他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又出问题了。

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

0: 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发酵中药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
3: 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我就怕他随时随地，怕他那一犯病啊，摸不着也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0: 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

0: 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别提多难受了，但是它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用下来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发酵中药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
1: 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他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他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

0: 来的有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1: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啊。
0: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1: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0: 嗯，
1: 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快1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0: 嗯，
1: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1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儿就享受1块钱一片啊。咱就说他未来他可能变成3块，变成5块，那你现在来讲他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1: 对，
0: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方的？
1: 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1: 是。
0: 嗯，
1: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0: 啊。
1: 哎，您说他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0: 嗯，
1: 疼得厉害了都直吐啊。
0: 嗯嗯，
1: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0: 嗯嗯
1: 嗯，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0: 嗯嗯，
1: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0: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1: 是是。
0: 嗯，
1: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0: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 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

0: 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1: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怪不得你说一片它就顶80片呢。呵呵，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0: 嗯，
1: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0: 嗯嗯。
1: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呀、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呀、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0: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哎，所以说呢，我们用上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啊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1: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嗯，
1: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0: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1: 是，另外呀，我现在这睡眠也好了。
0: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1: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0: 嗯嗯，
1: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0: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

0: 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2: 嗯，
3: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呢，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2: 没问题，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3: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2: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3: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2: 嗯，
3: 就是她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低压呢90到100那样。
2: 嗯。
3: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2: 嗯，
3: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是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他很虚弱，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他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里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2: 嗯，
3: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盲，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真的都不敢告诉她，不好的事儿我就怕她上火。但是呢他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
2: 也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
4: 钱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面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 坐在沙发。

0: 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0: 哎，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
1: 疼痛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的绽放了奇迹了。
0: 对，
1: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吧，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一块钱。
2: 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
1: 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先兼顾一些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是真苦，父母走得早，她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她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她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20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洗胃抢救发现及时，给他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 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

0: 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是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又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的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儿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将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

0: 五六九七九，四零零六幺五六九七九。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下中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1: 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2: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房，
1: 嗯，
2: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1: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1: 啊啊。
2: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1: 嗯嗯。
2: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
1: Oh.
2: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这2个指检。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1: 嗯，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啊，啊，你说你这两次啊，心梗，加上一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2: 语言说话也可以，
1: 嗯，
2: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1: 啊。
2: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面条一样，
1: 嗯，
2: 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1: 嗯，
2: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1: 我跟您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是最难治的。
2: 嗯嗯。
1: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2: 嗯。
1: 啊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2: 啊
1: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2: 对对对
1: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 对吧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连根我可会下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啊所以说老祖宗留那么一句话叫做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2: 对对对
1: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
2: 嗯、
1: 这个酒是粮食发
2: 热的时候啊
1: 嗯
2: 就更好了呀、啊、我老婆呢

0: 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啊。
2: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2: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2: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一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2: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一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让大家伙儿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咱就说他未来他可能变成三块变成五块，那你现在来讲他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3: 对，
2: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方的？
3: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2: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2: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嗯，哎，您说他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2: 嗯，
3: 疼得厉害了都直吐啊。
2: 嗯嗯，正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4006156979。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
5: 那你吧病治好啊。
2: 嗯，
5: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方之前呢，
2: 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
6: 定得把它找到，废了它，给沈前辈报仇雪恨。再者，本来想带着申公泰的大儿子申仪来换玉妹妹姐，是有学识、见过世面的人。虽然内心非常难过，但是表面却显得很平和。可我看你都愣那儿了，过了半天申妹妹才缓过神来。尊官大人，你听我说呀，这个玉风儿陈碧清，他乃是夹带着一个用口袋套着上半截身子的人，除了铜陵府是够奔荒斋而来，呼唤回转身子瞧着呼唤，然后眼睛就盯在了 这个

0: 贾公子这个身上了。二位，你头说先换回来一个吧。可是突然间就听他肉啊，噗噗呀，呼唤，
1: 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2: 旋起洪水猛如虎，

0: 我们的商户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昨天啊，一位20多年前的听众，临海白台子镇荒山堡村的一位大姐，她说了，气温市区易县28度，黑山北镇临海27度。
1: 今天夜间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二。
2: 还卖那个。
1: 还卖
0: 什
1: 么？
2: 还卖。
3: 您好，
0: 欢迎您。
3: 我有，我有一台7成新的手风琴，红色的，需要卖。
1: 小时工保姆。
4: 然后照顾一个，85岁的一个女老人，能生活能自理的。
1: 85岁。
4: 但是毕竟岁数大了，得需要搀扶。
0: 您可以种种花，种种蔬菜，种点水果，小区环境好，适合休闲养老，月租金也不贵，1200元。联系电话138。
1: 哎，好，我们再会了啊。这声音啊真好听。
0: 于师傅专业防什么？他就说了，那个他想要的是古里汉华姐姐今天包的是芹菜猪肉馅的饺子，
1: 用的是我们团购的全麦面粉吗？
0: 是啊，您用的是我们这个富硒的面粉吗？
1: 这是每天都给我们传递户外的实时温度，这是早上的7点02分发过来的户外实时温度，24度。
0: 24度
1: 啊！
0: 但是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
5: 药食同源，身孕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